0: 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美国副总统曼斯安保团队成员涉嫌泄露机密行程遭调查。
0: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言。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今天本是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6.7度，最低气温28.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和后天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12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
0: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吉宁就三个意见讨论稿做了说明，并就贯彻全会精神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做了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
1: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2次莅临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发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动员令，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阐明了中国主张，为更好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考察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时，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再次殷殷嘱托，要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强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要求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高瞻远瞩地擘画了上海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上海、怎样建设上海这一根本性问题，包含着对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深切期许，为新征程上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全市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刻于心，践履于行，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以孜孜以求的不懈奋斗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持之以恒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浦江两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为国担当，勇为兼兵，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聚焦，以体制机制改革和科研范式变革为动力，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布局、力量建设、人才引育、资源保障和生态优化，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打牢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坚持创新驱动，突出市场导向，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治理机制，深化普惠共享，保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助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0: 全会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创新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下好绣花功夫，提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努力走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1: 全会指出，要把四个放在政治要求贯穿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使命意识，保持行动敏捷，守牢安全底线，加强市区协同，抓好任务分解和组织实施，推动三个意见落地落实，践行见效。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坚定追求卓越，始终争创一流，切实增强奋发有为、担当作为的内在驱动力，确保各项工作更好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起而行之、马上就办的意识，更加积极主动地识变、应变、求变，强化布局、政策、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敏捷行动，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全力以赴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深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切实加强和改善民生，精心办好各项重大活动，守牢城市安全底线，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改革攻坚、创新突破的务实举措，推动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出席会议。
1: 从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再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上海下一步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饱含深切期许。小组讨论中，与会代表们结合行业领域工作实际，谈感悟、谋落实、定举措。大家一致表示，要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请听报道。
3: 技术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也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上海多年来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布局，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积累了不少成果。但直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短板和弱项依然存在，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还不多。针对这些痛点，关于基础研究的这份意见重点聚焦卡脖子技术、行业共性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难题。市委委员、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所长胡金波表示，这也意味着基础研究必须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把科学前沿和实际问题绑在一起，
4: 发挥我们三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优势，分科独立作战，聚科合力攻关，解决一些跟有机化学相关的一些重大科学问题，把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结合起来，既能够突破我们科技方面的一些原始创新，又能够为产业升级发挥作用。
3: 要让科学家们真正坐得住、钻得深，敢于闯入高风险、高价值的无人区，关键在于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体系。市科委主任骆大进表示，核心是要让创新生态活起来，打破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的评价体系。
5: 要深化对项目的评审、机构的评估和人才评价的有机结合，鼓励引导和支持科学家扎根实验室、扎根科研一线，要持续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引导社会多元的投入，加快优化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更多的导向更具前瞻性、引领性、关键性的领域和方向，提升整体的效能。
3: 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是积蓄科创后劲，深耕人工智能赛道则是强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行城市，上海持续迭代升级发展方案，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到场景落地、产业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布局，集聚了国家实验室、创智学院等一批顶尖战略科创力量。过去三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14.6%，领跑全国。但上海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并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是经信委主任汤文凯画出了一张清晰的路径图。
6: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某个领域的竞争，强调是整个软硬件一致，整个系统的协同，所以我们也在搭建一些平台，也在布局一些重大的一些项目，在整体的系统推进，还要强调把 AI 真正要用起来，强化 AI 赋能制造业的提升，赋能我们专业服务业的能力的提升，以及解决在城市治理、社会民生方面里的一些短板的提升。
3: 前沿赛道的落地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在浦东张江机器人库，巨深智能产业正加速跑出上海速度。市委委员、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透露，刚刚启用的人形机器人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和2000套核心机密组件的能力，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7: 最近我们也打造了巨深智能机器人的中式平台，能够做到1天匹配、3天出样、1周试产，这样就解决行业的出样机的一个痛点，推动巨深智能在千行百业的真实场景里面的应用。所以我们目标是冲着制造业的核心环节，能够适应人工智能原生工厂这样一个实际应用来进行技术的迭代和推进。
3: 科技创新是高度，城市治理则是温度。三份文件中关于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着重体现上海人民城市的底色。黄埔区委书记徐慧丽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上周末，上海遭遇短时强降雨，临近晚上9点，原本已经结束运营的打浦桥党群服务中心重新又打开了大门，招呼过往路人进来避雨。这一幕小小的场景，让城市治理必须坚持服务为先、民生为大的理念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8: 目前我们区35个党群服务中心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打开大门，成为我们市民的落脚点。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在党群服务站有各种便民的服务，包括像会有一些小菜点，会有小修小补，会组织居民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等等，这样的一些群众所需要的功能都在党群服务中心和我们各项工作融合在一起。
3: 高大城市治理既要暖心细节，更要高效机制。面对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民生顽疾，以及权责交叉、治理脱节等痛点，上海持续以党建引领破题，用绣花功夫打磨城市治理精度。市委委员、普陀区委书记胡广杰表示，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多格合一治理模式，以网格临时党支部为核心，筑牢基层治理主阵地，
9: 进一步强化城运、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带着资源进网格，带着方法下基层，持续提升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广泛吸纳沿街商户、新就业群体、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做到大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城市治理，看似三个不同的领域，实则同一条主线。上海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这既是上海落实总书记战略指引的任务书，更是上海立足新起点、扛起新使命的施工图，持之以恒，将其转化为实景化。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李雪梅、胡明珏报道。
0: 解放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文章说，在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外部环境充满变数、自身转型压力加剧等多重背景下，上海要为国担当、勇为尖兵、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必须把四个放在政治要求贯穿始终，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紧盯改革发展的卡点、堵点、民生改善的痛点、难点，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敢闯敢试，一件接着一件干。这就要求全市上下增强使命意识，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确保各项工作更好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保持行动敏捷，强化起而行之、马上就办的意识，更加积极主动地识变、应变、求变，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增强经济社会发展韧性。以一盘棋思维继续深化拓展，加强市区协同，提高工作质效。
1: 昨天7:33，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腾空而起，以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晨光一号、吉天星 A04星等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6次发射。截至目前，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6吨，是国内唯一实现发射卫星总数超100颗的民商火箭型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荣旭正介绍。
10: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芯片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本次发射的载荷中，搭载上海企业参与研制的算力卫星成为发射的亮点之一。此次成功入轨的吉天星 A04星是由之江实验室、联合木西股份、上海巡天千和等单位共同研制的智能计算卫星，打破了传统卫星只负责拍照传数据的刻板印象。它搭载了由上海企业木西股份提供的国产图形处理器智算载荷，这意味着它不仅能看，更能在太空中独立思考与计算。
0: 随着上海连日高温，电力迎峰度夏保供进入关键期，今夏上海虚拟电厂创下164.77万千瓦实测响应记录，上海也成为全国首个虚拟电厂调节规模突破160万千瓦城市。 虚拟电厂不是一座真正的发电厂，而是将分散的发电、储能和用电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像发电厂一样参与电网调峰削谷的数字管理系统。举个例子，当上海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参与虚拟电厂的办公楼或工厂将空调温度提高一摄氏度，电力负荷就会大幅下降，现有发电量就能满足城市用电需求，相当于新增一座小型发电厂。虚拟电厂调峰能力强还不够，调峰速度还得快。据国网上海电力介绍，相较以往同类型场景隔日响应的模式，今年上海虚拟电厂已经实现小时级响应，从接令至执行历时缩短，响应效率同比提升超过8倍，调用响应全流程平均响应精度达89%，能够支撑大规模。

0: 模、高效率、高精度的常态化调度。
1: 上海价格衍生品系列暂迎重磅扩容。中国证监会近日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期权、不锈钢期权注册上市，同意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低硫燃料油期权作为境内特定品种同步挂

0: 这些天申城持续开启炙烤模式，尤其对老年群体来说，生活和出行难度明显增加。记者昨天走访了几家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食堂，看到这些公共空间纷纷推出高温天气专项保障，通过清凉环境打造、休憩服务延伸、夏季菜单上新等举措，为老年人、青少年及户外工作者们撑起一片家门口的清凉港湾。请听报道。
1: 上午10:30，记者走进黄浦区的达浦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顿感一阵凉爽。宽敞的大厅里，沿街玻璃门一侧摆放着几张桌椅，老人们坐着看看手机，望望街景。中间一排阶梯休息区直通2楼咖啡馆，有老人也有青少年在这里或是纳凉或是看书。不一会儿，居民曲阿姨在楼上影音室看完电影，下来接孙女去吃午饭。
2: 我说奶奶看过电影，你做功课。我一天要来2次，比在家里还舒服，又有空调，有时候同事聚会喝杯咖啡，15块、20块左右。
1: 作为全龄共享的社区会客厅，这里面积大，功能全。自7月中旬进入连续高温以来，日均接待客流明显上升，最多时达到近3000人次。中心副主任周俊说，在原有功能和服务基础上，他们推出了夏季专属清凉服务，
3: 每一层都有热饮水和冷饮水。如果是碰到暴雨天气，我们这里前台可以领取一次性的雨衣，还准备了毛巾擦一擦，不要因为外面是下暴雨，然后里面是空调着凉了。有一个星夜驿站，都会在冰箱里冰好冰水，小哥让他们自取。
1: 午餐时间，记者来到光明村丽园好时光住餐点，这里的菜品由附近的光明村餐饮配送过来售卖，有5个大荤、5个小荤和2个食蔬可供选择。居民潘爷叔打包了鸭腿和黄瓜肉片，他告诉记者，每周都要来上3-4趟，这里的菜很对他胃口，中午少烧一顿也能让妻子不那么辛苦。
4: 咱们叫老汤姆了呀，哎，侬没吃多少个呀？哎，那块冻肉可当我家嘛？不是讲我烧不烧，这老汤姆烧不了你身上。
1: 这里每天中午营业2.5小时，日均接待客流在160到200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一顿午饭在20到30元，持黄浦区住老服务卡还可以打8-5折。驻餐点负责人陈威说，所有菜品都是当天现烧，最近他们也在烧法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5: 本帮菜浓油赤酱，甜度啊、油度啊、颜色方面啊往下走一点，更适合老年人或者是夏天的口感吧。豇豆啊、虾呀、啊、或者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腐乳肉啊、鲍鱼啊，这些菜肴。
1: 徐汇区的康乐会社区食堂同样在菜品烧制上做减法，食堂经理范新杰介绍，应对高温天气，后厨更多采用清蒸、白灼、清炒等方式，推出清爽消暑菜品，同时还有拌粉菜，让大家各取所需。
6: 比如说清炒丝瓜、苦瓜炒蛋，大暑节气刚刚是推出了一个薄荷佛手瓜炒鸡片，每周就会动态调整菜单，一个月重复率不超过30%。目前驻餐上门的服务，最近的供餐量要比前段时间提高，很多老人因为天热不怎么出门。适老的细节方面，菜品注重做的软烂，方便牙口不好的老人。
1: 这里不仅为老年人延长纳凉服务时间，还免费供应养生茶。下午1:45已过了午餐时段，居民张阿姨和老伴还在不紧不慢地吃饭喝茶。她说，这里饭菜可口，服务贴心，她和老伴每天都来。
2: 有时候我提早来2块一下，本来我们老两口去买菜烧饭多烦，这里过来就吃了，花色很多的，服务态度也好，很满意。
1: 一座人民城市，何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答案或许就是每一次离开都期待再来。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7: 来关心天气，昨天副热带高压继续发力，本市各区最高气温达到34到38度，市区徐家汇站36.7度，高温橙色预警再度上岗，上海迎来今夏第12个高温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因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据介绍，

0: 红霞将给我国多地带来风雨影响。今天到27号，粤闽赣将出现极端强降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沿海等地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东北部山区、福建东南部沿海、江西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除了台风本体带来降雨外，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预计四川盆地西部、黄淮、江淮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至于台风红霞后期的路径走向，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预计在28号以后，红霞最大可能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由于它的环流维持时间比较长，预计将继续影响到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已经提前转移20000多人，深圳、珠海等地已经发布预警信息。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0: 商务部昨天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告对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据了解，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属于国际惯例。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昨天对外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规程明确，自2007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2: 公安部昨天表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持续下降，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和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自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缅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多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4大家族犯罪集团。由中方发起筹建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公安部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中国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期间举办联盟的成立大会。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发布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昨天，京津冀三地消协在天津联合约谈国航、南航、东航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要求这些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的自查整改，并当场提出4项整改建议。其中，明确线上购票渠道需以醒目方式完整公示超售规则、处置流程和现金补偿标准，严禁用小字、折叠、浅灰色淡化等手法弱化提示。发生超售时，航空公司应优先征集自愿弃座旅客，不可未经协商即强制拒绝登机。此外，因超售无法登机的旅客可自主选择全额退票或免费改签，航空公司不得强制安排凌晨或深夜航班。在现金补偿方面，不能以里程或代金券强制替代。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0: 2026崇明机器人嘉年华昨天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举办，多款刚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前沿机器人登陆崇明，在钢铁擂台现场炫技。据介绍，这次参加格斗对抗的机器人一拳的力量有40斤左右。展示中，选手通过 VR 眼镜和手柄遥控两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近身缠斗。到正式比赛时，还将有裁判围绕击打有效度、动作完成度、战术逻辑、机体抗冲击稳定性等多维度实时打分。崇明生态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星表示，
3: 崇明现在正在处在生态价值转化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能够为我们在旅游赛道上面的转化提供加速器。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2: 上海市议定监护公证信息登记平台近日上线，平台实现全市议定监护公证信息的统一登记、查询、保存与维护备案，充分保障用户隐私与信息安全，促进跨部门信息协同。关于本市公证机构开展议定监护信息登记和查询的指导意见试行同步发布。作为全国议定监护先行标杆，上海2021年以来累计办理议定监护相关公证超1400件，今年就已办结400多件，民生保障成效显著。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历经一整年的封闭施工，桂林公园昨天重新敞开大门，这是自建园近百年来，园区首次迎来全方位系统性的整体修缮。 重开之后，公园每日接待游客的时间从此前的清晨五点到晚上七点半延长到了清晨五点到晚上九点，增加了

0: 晚间游园时间。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面向公众开放。昨天，剧院官方小程序正式上线，并宣布将于7月28号，也就是下周二上午10点17分首轮开票。开票剧目包括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呈现的歌剧《阿依达》，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歌剧《玫瑰骑士》，以及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带来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音乐会。市民可提前登录小程序预约购票。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2026天天有戏演艺市集昨天开幕，高温天里炎热，剧迷的热情比上海的天气更热。开幕前几小时，已有不少人来到南京路芝麻路六合路打卡。这场持续到8月2号的市集，将联动一个主会场、四个分会场、五大商圈，将整个黄埔核心区变为流动的剧场，用一张票根串起全程消费链路，让看一场戏延伸为打开一种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2: 在世界尽头拜访一座灯塔，
3: 掐准快闪时间，提前站好位置，时刻准备录制。音乐升起的那一刻，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着舞台，再也别想挤进去。第一排是资深剧迷，
4: 这段时间来十几天看十几部，我从浙江过来的，浙江金华，我放暑假了。
3: 最外圈是围观路人，
5: 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6: 我们来南京路步行街，顺路的，从福建过来旅游，
7: 能不能把这个弄到福建去啊？不能天天来上海啊。
3: 今年的演艺市集继续打破封闭剧场的空间限制，让一出出好戏融入街头巷尾。不同的是，与去年相比，这份融入更加深入，不仅快闪舞台增至30场，更从5天扩充到10天。主办方上海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主任康琪介绍，整个黄埔核心区都将成为流动的剧场。
8: 在六合路的一个点位和南京路的4个商业地标合作，再加上外围的淮海路、外滩、新天地、豫园、思南公馆这样五大商圈，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演艺市集的痛车在市中心这样跑动，如果你去做 bus tour 可能会邂逅演员、邂逅我们的制作人，跟他们在车上进行交流。
3: 升级版的演艺市集不仅氛围拉满，还有实实在在的优惠，近30个摊位就带来不少限时特价演出折扣。上海大剧院市场营销部宣传策划黄子君介绍，
9: 今天周末一个演出，就是我们的华人之光的芭蕾之夜的 gala， 也是有给一个非常特殊的破价，是980的，现在是200。
3: 还有手快的剧迷已经用扭蛋开出了惊喜盲盒。
10: 这个是我刚才在那个扭蛋机抽到的票，刚好抽到我想要的票，我已经要4刷不语了。
11: 刚刚抽到那个桑塔露琪亚的票，我还没有看过，我是在杭州8月份过来看一下。
3: 一份份票根福利不只覆盖看戏的2-3个小时，还串联起黄埔核心商圈的消费优惠，陪伴观众在剧场外的分分秒秒。主办方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市场负责人吴君月介绍，
12: 凭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第一百货里面可以领取一张30块钱的餐饮优惠券，现场女生为主嘛，特别推出了我们8折的化妆品的活动，让我们顾客是有好玩好逛又好买的一个链路。
3: 去年5天市集带动了超40万客流，今年还没开市已有不少人前来打卡。上海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主任康琪说，希望把观众的观演热情转化为全程的消费动能，更希望通过为戏奔赴一座城的热爱引发追求品质生活的共鸣。
8: 我们一直希望说演艺的内容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品牌，我们更希望它对于整个市场方向的一种引领力，就不仅仅是看一场戏，而是把自己这种对于梦想中的生活能够在现实当中体现出来，这才是我们想要打造的。
3: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高1509次列车昨天早上6点53分从南京南站出发，载着200多名旅客于8点52分抵达上海金山北站，标志着全国首列乐高乐园主题列车顺利开行。该主题列车后续运行线路不仅覆盖江浙沪皖，还将辐射江西、福建多地，将上海乐高乐园的多彩魅力从长三角延伸至全。

0: 国各地。除了主题列车外，青山北站同步完成主题氛围换新，进出站口站台全面融入乐高乐园元素，实现从高铁到站到乐园入园的最后一公里沉浸式衔接。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虎鲸家族又添新成员，园方昨天介绍，6月17号，一头雄性虎鲸幼崽平安降生。这头新生虎鲸出生时体重超200公斤，体长超2.5米，在脱离母体数秒内便能够自主游动，换气流畅，反应机敏。如今这头虎鲸幼崽已迎来满月。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生物研究所所长穆凯介绍，
2: 我们每2周会采集一次它的血液，我们还会定期测体温，包括每个周进行一次超声的检查，积累一些相关的数据来综合评估我们动物具体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那一般的虎鲸妈妈呢，它的分娩时长大约在2小时到4小时左右。那我们这次的新生儿虎鲸宝宝非常顺利，大约只经历了2个小时，出生以后很健康，在分娩完成以后呢，它就和妈妈伴游在一起，亲子关系非常好。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这两天，不少市民在上海街头偶遇英国演员荷兰弟汤姆·赫兰德与妻子赞达亚，开启逛街模式的两人被网友在市区各种偶遇，逛了淮海路豫园，试了旗袍，吃了麻酱拌面，还品尝了网红饮品。昨天在上海影城举办的《蜘蛛侠》系列电影4崭新之日的主创见面会上，荷兰弟幽默回应，确实因为天气热买了条中国品牌的裤子，并形容上海之行为美好的一天。
3: 牛仔裤太热，我需要穿一些短裤。我们找到了这家商店，很喜欢他们。我们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午餐，我吃了炖牛肉和一些面条，喝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茶。我喝的这一杯葡萄柚发酵茶非常美味。我们开车四处探险，去了一个公园，去了一个市场，买了一些衣服，买了一些盒子，真的很棒。
0: 据了解，电影《蜘蛛侠4崭新之日》将于7月29号在中国上映，比北美地区提前2天。专业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暑期票房已超50亿。除了漫威的蜘蛛侠系列电影，国产科幻影片《群星闪耀时》，知名导演诺兰执导的《奥德赛》也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暑假是儿童行为矫正、专注力提升的黄金干预期。国内首个由公立医院多学科团队打造的 ADHD 科学运动暑期训练营正在上海市儿童医院举行。区别于普通体能训练，这一专属训练营以循证运动处方为核心，针对性改善多动、注意力缺陷、冲动自控力差等核心问题，用专业、趣味、系统化的运动干预为 ADHD 儿童点亮成长之路。请听报道。
4: 来，听老师的口令，我们要准备开始了。准备好，预备，好，先是并脚跳，双手放在身后，预备，开始。好，开合跳，停。
5: 简短有力的口令，趣味十足的团体运动游戏，是 ADHD 暑期训练营的日常课堂。ADHD 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患病率达6%至7%。很多人误以为这类孩子只是调皮、不听话、学习不认真，实则是神经发育障碍引发的核心症状，不仅会导致学习效率低下，还会造成情绪失控、社交困难，长期遭受误解，也会严重打击孩子自信心。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保健部康复治疗师瞿璐介绍，本次训练营采用6至8人小班精细化教学，每期设置20次系统化课程，单次训练时长90分钟。
6: 目前的研究证明，每周2次以上、70分钟以上的这样子的有氧活动是更有效的，去帮助这些孩子抑制他的冲动，提高他的这些短时记忆。运动为载体的去促进他的执行功能，他要在这个运动营里面去交朋友，遵守规则。
5: 药物治疗结合运动、行为干预是目前临床治疗 ADHD 的最优方案。为此，训练营摒弃单一训练模式，将红灯、停绿灯行、螃蟹走、团队接力等趣味运动与专注力、自控力训练深度结合，让孩子在玩乐中锻炼指令接收、动作意志、团队协作能力。 为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培养自律品格，训练营还搭建了特色激励体系和延时满足训练机制，通过每日积分打卡、阶梯式礼品兑换的方式，循序渐进矫正孩子的行为习惯。
6: 小本子会给他们每天计分，比如像这个螃蟹走，有得10分的，有得7分，有得9分的，是一个及时的很好的反馈。先尝试兑换了礼品的这个分，你可以留着，下周我就给你翻倍。
5: 除了儿童专项训练项目，同步开设3期家长赋能课堂，教会家长科学育儿、居家干预技巧。本次训练营还有一位特殊志愿者，上海平和双语学校高一学生姚景林。他小学时确诊 ADHD， 亲身经历过疾病困扰、周围人误解，最终通过系统治疗和运动干预彻底康复。这个暑假他来到训练营做个志愿者，用自身经历鼓励和帮助其他的孩子。
7: 有很多同学他们上了高中之后可能依旧有 ADHD 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尽早的去发现、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我想通过参加这个以运动为主题的 ADHD 的这种干预训练营，去帮助这些小朋友们，可以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不要被 ADHD 所干扰。
5: 今年暑期，上海市儿童医院将持续滚动开设 ADHD 专项运动训练营，持续打磨标准化、可复制的循证干预模式，为更多 ADHD 儿童及家庭提供科学支持，让每一位 ADHD 孩子都能自信向阳成长。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和拥核图谋。
1: 7月22号到23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0: 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一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昨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该组织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1: 当地时间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0: 因涉嫌泄露机密行程信息、违反信息安全规定， 美国特勤局一名参与副总统范斯安保工作的特工被停职，目前正接受内部调查，后续可能面临刑事调查。美国某新闻频道日前报道说，负责万斯安保的特工团队越来越受不了副总统一家频繁的私人行程要求，特工们因临时接到出差任务而被迫取消休假等计划。报道举了一个例子，万斯曾计划搭乘副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二号送儿子前往华盛顿附近一座军事基地内的保密球场上高尔夫球课，但因雷暴天气临时取消了行程。上述受调查特工被怀疑是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
1: 英国首相府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24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将在此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今后他和其他内阁大臣也将定期在此办公。伯纳姆本月20号接替斯塔默就任英国首相，他曾表示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下放至各地。
8: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高考落幕，又一场考试已经悄然开场。最近多家机构扎堆推出高大衔接课程，就是高中升大学衔接班，覆盖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内容。宣传资料中不仅用985退学率触目惊心、赢在大学起跑线的话术制造焦虑，还上线针对大一新生的保研陪跑产品，把升学焦虑做成了一门生意。文汇报的评论说，成长不可强跑，学习不可越级，这是古今通行的教育基本规律。商业机构鼓吹的提前学赢在起点，只是制造短期繁荣的假象。跨年级拔高的本质还是在制造教育焦虑，透支青年学生长远的学习内驱力。真正的衔接不应是知识的超前灌输，而是思维能力与心态的提前适配。自主规划与独立成长才是衔接大学生活最好的方式。
1: 每年盛夏，社交平台上总会掀起一场晒通知书的热潮。在 AI 人工智能席卷盛行的今天，陕西师范大学的手写录取通知书出圈了。中国新闻网报道说，自2007年起，这所高校便开启了以墨代印的传统，至今已整整20年。今年执笔的依然是一个平均年龄超过72岁的银发天团。10位参与书写的老先生中，年龄最大的郭祖仪教授已是84岁高龄。他们之中，有人已连续14年未曾缺席这场盛夏之约。有网友留言说，当打印机和 AI 能在几秒钟内生成千篇一律的文字时，这份愿意为你多花一点时间亲手写下你名字的真心，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
0: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火车卧铺区域，一名女子想把自己的大箱子放在下铺下方，但下铺的旅客不同意，引发激烈争吵。下铺下方的空间到底归谁？12306客服人员回应称，目前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在下面放置行李。澎湃新闻评论说，从12306的回应来看，下铺下方的空间应算作是共有空间，应当遵循先放先得的原则，这其实和火车行李架是一样的道理。当然，如果行李箱过大，影响了下铺旅客正常走动或无法放脚，那也不妥当。实在无处可放，可以找列车员协调。很多公共空间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多一些礼让、沟通和理解，就多一些便利与和谐。以上是汇听天下。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岛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 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
8: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9: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9: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10: 居民的反应，
11: 夜里经常扰民，
12: 接到电话，
13: 建管委的电话、
1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15: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6: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8: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9: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8: 热线电话62780990。
9: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7: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8: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7: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19: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7: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0: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7: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9: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7: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2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7: 来自五湖四海，
28: 畅听八方好戏，
29: 戏曲茶馆。
30: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中的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今朝是继续一道来欣赏是1982年苏州评弹团赴港演出实况录音，也是非常的珍贵的演出资料。我们就请听金圣八先生开讲武松行为大闹哈佛的。
31: 弄不到清爽，就是个面孔呢，在外口一个鸡肝呢，不快，那个快了一大不让快我去，一到我的也快，干嘛呀？啥子是俺家的呀？别的啥，别的那份口里的对于脑子琢磨了，这个脑子是个挪开大光的光亮的上的上一块，这个家伙姓刷，因为人生得到宝塔的样子叫刷宝塔，江门人定呼吸的一周门收了街上想哭了，你要哭哪里你都听你想哪里来个人生了，像一浪台湾不许进来，却是再兴奋不许进来， 如果是差不多的一个水性呢，也真很好的。你都听你讲，吃再忙一星期不，吃只发发动力。

0: 拉出来挂，你得是哪一个人？这个人啥个出身？
1: 干活子，干活子嘛靠出身了吧？
0: 你这个干活子，真的干活子，
1: 从小和三姨是和个干活子，
0: 啥你跟我三姨是和干活子？
1: 哥们，你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叫做眼睛一闭就有什么了？以前然后小辰光我口技高，有三种干活子的，是真的干活子，有名称的，一种叫滚地龙。这个人不这个，那地上滚，滚到一高是一高，开出去了老弟声音，老白娘嘞，他这个中声音，这个是真的干活子。第二种真的干活子叫放鸭子，水里向挪两根棒。到水里上人家地门口两根棒一剁，啥人家个么子？皮匠说，到过冬地里去挪呢，再集中地上平房子上面一剁，啊，那么还要机动力呢？那现在讲起来，一般来讲，普通干活子们分样的一个事情，各种干活子两个，你要顶一顶就是两个，你要么不把你顶，五分好吧喽，顶够的两个，两个不把你，你再顶要四个。四个不把你，你破龙通塞他威武大将，各种干活子二等，再在屋里就是该种，打不他的叫开劈场，打到把人家打，怎样么子财富用水里向一把梯队打，来了那个门的，你定定呼吸的是化妆品地高，水头地高，才是女叉叉小小打个仗，来了那个地门开开来，开来。老板娘不开，老板不开，小兄弟也不搞，这还开来？那弄不懂啥么子开来？当时动动的也不开来，开来的呢？不是这个，你就是在那讲我要开着。这种家伙是五杂骨，那不的五杂骨是你罢了。海特山上不开，你就回答一句：真的开来，真的开着。你再不把你擦一刀腿，龙像血啦啦啦啦啦啦，一塌糊涂，两爪羊。两爪羊八子里里向生意在跳光，与他到喝得在道水，该白天一天生意五角得成，啥不他就是这个出身。你宋水人叫讲头干货子个偏门子讲，江门人哪里收得嘞？你专门拉开大口，你一看这个人跌跌冲冲上来，身上衣裳并不好，神光会这么来上来啥的？来下去，下去。吴松江个人啥的？一日先难喝醉，二做无什么。喝酒你上来吗？下去。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样人？你是哪一个？石宝塔。武松一听石宝塔，余命起啊！店门子我来是要上来。咱们今朝就靠那个石宝塔，皮皮上来。我要人才，海上人这个人神医了老妹，沙包他厉害，水上辛苦的人神医上了，沙包他喷笑我了，对了帽子喊一头功夫云到这个快乐，猛真是武松的对胸打打当当当，上上那么一个两头功夫，一路，你把你上来了让我老板快走的。武松口里打当当当当，松上忙活上上来，身体啪一折，啪对攻打，进一样一步，给了谁一波掌，猛着那个对顶心上，卡上心子里黑上，一我喂，一击，沙包他人跌出去碰到这个的，我的娘哎，拉上一张棍。痛这个中国贼他劈开了的也不哈哈把他第一辆子的把你看进去刚刚来了几辆棍蒋先生上面就我来了把他你也不是不当当开是吧那这个少爷不晓得老板关上过来怎样当怎样都害了白娘奶气的那个时候那个不是哈他的那个大领导的你为什么早点不讲这地光我个白他第一的会我他的哪里我去哪里的眼里我的一起扩充江门人我努力外开江门人下的是人是一张功夫人生扶松卡特的老板娘总要开去不开去 分开看不到你们，大刀大敲他举来看不两条水盲针举来容易唱，眼睛啪贴在老板娘，就把眼睛逮住出来了。哎呀，不送香炉子让眼睛逮的嘛，你总要管好个人，一点点不管好。小三条清水叫你来讲男人规则，给个人要当心。可你哪来上班朝我去？可上班朝一个跟头，人是一条子结棍。啥子样人弄不清爽？大概这个人一天当个男人哪个一来过？现在这个人老婆子，我先当个男人一天来一来，跟我男人曾经没力加过动力。现在的老婆子，这个男人规则我来批评。非这里没啥好功夫，非这个男人没啥来气。但是口里打上来到自家门里，两条是一擦眼瞪瞪在自家口嘛，小三条打了再离口。吴松山，我这样带你口门里都要管好，就说你不管好，啥条你不管好，为了吴松来把米红让我鸡尿不带。吴松口径一个是不大外讲闲话，这个用不到我家人。这都是你想武松帮的破镜的面孔才会得红，所以武松这个人他当不好的两桩武器，什么是武的两桩武器，因此你的不是偶然的列点什么，你想这样口可不总会管好的，觉得眼睛怎样让人家难外管好的，只有好一个呢。
0: 亚们，哎呀吃醉了，吃醉了李香平呀，
1: 嗯，是管好不管武松带真正阿弟口过来还个小娃子，这是什么
0: 什么玩
1: 什么大玩，
0: 哪个不是夸不领先一股
1: 什么叫夸我领，
0: 夸不领我人是哪里不夸我们，但是该到中国夸夸我不该
1: 一月不夸呀，我快呀，我
0: 是看我们那李家平娘的，李家平其实最会看我的呀。
1: 哟，神经不来着？为什么？
0: 那为什么叫小妖姑呀？
1: 什么叫小妖姑？
0: 那来到这当人小小爷爷，
1: 爷爷不小爷，
0: 不小爷们来自于小爷。
1: 那么武松想讲，耽误力气这个事。
0: 哎，你呀，看你来怎么不咋的，咋的呀？
1: 这个小妮叫根吧，这个小妮是结婚的。再比如我看你进来，你三一岁，总归弄得来开开心心出去。你谁在那心里很是那样认不着的呀？你过一咋听，谁叫小雅听？搿咋小雅听？高楼小长，哪叫高楼小长？比方上是吃一块的么子乐观的先生，而且人家神神扭扭把你乐观的，这个人光看你外在，你想想要听个娘嘛，你来好好哭，哭个嘛又哪样？这个强的，这听起来被你们黑个吧？哎，看你来这里是人家找的呀？哦，什么？这个先生，我现在的心里不大靠我，不大歇意。那真的是个犯难看我犯难谢谢不想要真言不想要要你不亏我真言不夸我别懂你好大丫头怎么没有不夸我别懂你不想要别懂你那谁比哪种我总归不夸我现在不懂你了林金的自立下了黑了不呀林大头大亲家谢谢听嘛哦什么谢谢听林道理谢谢听大金的一个夸你啊来人们呢该上位置呱呱姐托不住地谁来抢该上位置的该上位置下手上也定可能好的好的定人今天来人可以去衙门来听着不好不好犯违章违章违章违章那该怎么是犯的呱呱姐呢这
0: 他外甥两口子是想看过去个山，他们想他们两口子里向有个包间子，落雨天才还是该这位置，落雨天这个包间子里向有声音个，雨天来打老了我来，人家雨当包间，要么逛逛街。啊哈，说好。
2: 有什么真好事嘞？苗头干出来，今朝接到个歪老婆了。
0: 要不你过来为什么大师傅没关系，往事五三块钱那里没有口罩的老大在外面带着凳子还不让的，那是个呼吸带着叫两套包了，我对两套包了你将来头一个没关系的，不要难而已。
1: 哦哟，武松想哥哥想你到这里了，
2: 替他实在一这笔好个好个，要么谁来给他喝起来跳跳跳的，要么哎呀用的啥个么子根本上这个门哪能和上上呢，三十多种水挪进来把你上每种一两嘛差不多的，已经你要点吃种的吃吃了再把吃吃上老板娘，各位看你这个水谁要上上上呀上
1: 你们来谁啊
2: 来来啊杨梅，那么我讲不清桑在公众三十六座山最重要，你上我来口上到罗刹满意那是点点头手中的，武松一刹一刹谁不吃，三十六座谁不吃光，要么你要罗刹放回来呀，马记得马记得你再来一套阿呆个，
0: 我有什么个不是
2: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再来一套你再来一套再来一套，武松是白嫖思想大呀，接下来了这事俺们当不成功呢，谁第一张拿起来再上上嘛，谁这种那还爱之后欧进有什么也不得那老乡经常用了呀，把这自己已经上牛弄过来来着来着，俺们嘚兄弟俺要用地上现菜女的空女女女一个在边呢，红色女女两个女女在一个歌曲女女女女是在边呢，是啥女女女女在边干脆歌曲女女好下面你之前哪次哈那是香的，哎呀之后哦去那哈你进歌曲女女全那是顺两天发这个在边呢，咱们过去应该叫对成功快的，那过去不对可以吃的不行，在你那拿去替女若生过去你若替女若死的分到天气口，这个咱们过去你若替女若死咱们吃出来不等样的个门，我也是你吃我也是我不吃，当然来吃了一日喜欢来好来好来好，有什么有什么也不得在老乡天朝了，也不得在老乡五斤歌曲女入室，对吧过来
1: 老弟
2: 过来说起了你来还算不得，对在老乡五斤歌曲女入室没来的，我从来不听见歌曲女入室咋拿回来的，吃云意外嘛，那还不是第一年；做白当嘛，我还不是第一年。我也好害了害我嘞，不好害我不害我嘞。那两天用不了怎么样？我害我嘞，那谁也去？
0: 大家，
2: 这个嘛有办法的。你读两句啊？你两句你啥家的？你两句有啥好的呢？啥子个有啥好的呢？怎么有啥好的呢？这个嘛有谁是要去的？
0: 三娘。
2: 你爹跟你气个白个，你爹完了完了，你白也还路讲我就讲不来听。
0: 啥人？
2: 给个啥人啊？
1: 什么的？
2: 给眼睛，眼睛啥人啊？
1: 抠啊！
2: 你没抠么子，我没抠人。你打进来我就抠了。这个人谁是有名的？
1: 杀你，
0: 别说杀你，你老百姓上个车身
1: 贵了，你别废话了，我了老百姓们龙岗龙岗，哎，龙岗龙岗搞得你老百姓去搞，你不搞给个谁来去搞的里，
0: 你不要在那那个那是狗，你总也正常一点，你要得赶上去，我也说个不是，
1: 我在那搞，那哎呀是这个，那我那边上来被人家哎呀听了哈，
0: 跟你那些的，我干出是你的，打上来两台车上了几台了，带出来被人家盯了盯盯了盯盯了盯，非这么两三个星期光上车上去个噻，来被人家米坑三米米干嘛李香青，我打出来另外某三，我门里领了老大李海三也听，各种嘛一下真三也听啊，随便老少听也不能顶起啊。那王水要上上个才上海，我们俩被人家也拉了，人家是上年，现在来当个七年。
1: 不相信，不相信，我们来问一遍，那不讲，哎，你哥哥衙门过去，你要杀下去，七年啊，听见七年。行，五经过去，你要是吃得生下性命，不晓得这个么子没毛相这个了，一塌糊涂在哪弄方呢？本子也不要报了，把他都租供出来去，把那个租供出去，租供得出来，根本我要走向，而且海量大地的衡量来恶心一些，也没来这样，也没刚刚出笼狗去你尿死啊！
0: 要不这
1: 别无儿，哎，这是干什么？
0: 狗去你尿死啊！
1: 要么这个么子刚刚提出来的、啊、你们这位何地有用吗？你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一尘冲好这乃女作死，这个是女作死，跟要么跟过去女作死是两个死的感觉，这个大腿都撑一点一点的，安排呀不要那什么菜呀，需要你菜我来才要李白个，这个新民叫这个东西，要么我那不想现在在晚上讲，该做现在在那些毛不少人呢，你该专门是弄过来的明确的人，那最毛不少人，弄一百百去毛菜，不想好的没个事。要么这个菜，要不伢李伢菜，菜伢二菜，老百伢鬼子菜么多的个，非要摆出来这个多多的厉害，菜。
0: 哈哈，什么？还不得了，要么要等你回去的啥？
1: 好酒好菜，我当然要好菜。为于什么好菜？
0: 咋个？
1: 我以来我要带你送去观音哈个，你还不喝？我们是金银琵琶哈个，你是不喝？我们是芙蓉鸡皮哈个，你是不喝？
0: 不带天亮不走出。
1: 要么你问我啥个现在好，我是该到地里向到现在才好个。个人个人完全不同，别受苦了，个人欢喜。要么你等一下，你自家该当当当当当当。本车起么？你要脑筋动作了动作。老发个地，老发外国的门里的这一块八个呀，然后别人还一块，上面一张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现在在下面的。啊，不像现在这样嘛，是一本簿子个。那么你叫他翻翻布斯去啥点的，将来地基和地呢再发他们叫他清河子，他火人当一层皮出来的，他要皮出来的，这个么是空着了发走呀，老婆们晒了该快了是晒了，你弄快么是当一头当当当奔进来，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要不那哥哥哥那回去啥刚没见才抓到鲶鱼，不下了个没下了个鲶鱼了，不送像那么弄不这样笑了那个谁一个黑我们自家的嘛今天当不成功啊，这些伙儿小儿哎来给你谁的东西下来一个没真相，不要么那里都不考我，不考我这边的好的好孟孝舍过万岁，要不要给他那么根本的这块把子当中一个一个小咸菜，
0: 拉法祖上一套劲，
2: 把这两毛笔记的事，改名叫王金梅，两改名叫出驴不息，你说那个出驴不息了？这什么是罗大人的？那么个闲话是讲出的了，笑了那么才有个罗大。那么现在么是笑了了，那是不笑了么是笑了了。跟我讲么笑了了，各自理想了呀。

0: Ja, meneer, ze keert ons weer ver. En?
1: Hoe zo gaat u wel als vier zat?
2: Sonja, bij kwaad nee, kom ik me. Kijk, als vier zat, is dat toch naar het ging.
0: Ja, meneer, ze keert ons weer ver. En? Ha, scherp. Ja, meneer, toen je laat je kwaad.你给这些钱不是你了去看我的那个你别给这些钱那不够几个你比他给这些钱那七十几十年了还这样子
1: 我送上给这些钱哪个人上些钱
0: 什么钱给到你家手里不行啊什么家手里不行手里不行不行是这样的那么你家三一打那七一打三一打七一打三一打七一打给到你家手里不行
2: 这个小菜人家处理不行，所以理想得出来，三一招，七一招，三一招，七一招。
0: 副总想哪么可能当的？虽然他当不成功，看上去也闷着在当的。
1: 好，生人
0: 才，木水处理，
1: 不行
0: 啊！
2: 把一道拎出来处理下来，也不得再让想听好啊。也不得再让想处理不起来啊
0: 三个蚂蚁从来分听几个照片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把子过后再回过来
0: 啥天呢你给啥天处理不起
2: 你来啥可是啥天才
0: 哥和我非一样我还是叫没法个嘛三年发财靠天上个歪老婆，来顺后事来，你发的不少些财力财富来，你自家做了街上项目，咋还还抽驴不成？怎么要三只成果？我玉门归汉，我是三一发七一发，三一发七一发，三一发七一发，搿啥物事叫抽驴不成？各位三只啥人光？三只你吃不了回去，搿么事？你别吃的，你还为大的搿种些财为分我了，家里为何受得到？那么底下在啥么子？在里在啥吧？还要有名堂吧？那个名才是，这些里头边呢，我看的像一张出来，像十分干我十分干那还像，可那张像像个，我们想出来都漏。还有张，谢张阿姨，谢张路大家，谢张好呗。弄点蛋，弄点米粉，一来去，马上我这里一头，里里大锅拿上去，搁这啥菜菜？啥菜顶不？名称叫怪啥听的嘛？不要去，不要去怪我啥听的。张五不张五不娘多厉害，随便上派的，猪腿肉弄的，耳朵弄的，猪腿葱弄的，弄块不排骨，弄张不野菜，再弄几只饺子，三叉四气，这种些菜才是好菜才不是。你想着怎么给他配的弄？小菜一张弄够了没？洋洋们来这里一张嘛，体育名菜三叉四气。武松一口干什么是好吃的真的三叉的一直通通的那么今天肯定瓦当两张眼睛对准嘴里一望哦口气这口气跟你把青龙想吃个人夫妇少一个娃已经吃得最新鲜的人人子刚五六的旁边两个女的给你一个女的老师最背了二百里去给你一个女的水里向拿上块五块五，拿个把债去借了。他这次家又过得又吃得，我带你出去。武松一忙嘛，那个嘛，一阵子那吃得是安逸啥去？那老弟是干不完去，我也不能一般的去把债去完，车子过得这次家又说单来子里。跟你说叫再用两个人，一个娘来不得，一个拖老婆，怕么下边下得的那个当当当的。谁呀？我哎，这是干什么？和那几个玩意比起去，感觉是俩关系的。咱们这个人叫谢谢，小天哎，咱们这个人叫夸我，咱们夸我也是高兴的，叫人夸我，人夸我，咱们俩也夸我夸我，你也夸我，我还做两高，你马上过来，打你嘞，进他两分。也不可以我，没有，看。我培养不出来两个，根本要杀你！我无言，我他。

0: 进来猛真是老肥娘的面子，根包一口那么不理他，这个老兄来了当饭的，这个哈哈哈哈哈，衙门来打你，是说还他人来我一直把了，谁都不然莫怪俺无理压力，根包扣你到主队三次来，这个也哈不哈达的文真子干啥，主队大本队上都在那个商量去，这个真的是要理他。
1: 那有什么了，那边后我要去逛逛，哥逛逛。
0: 大哥来到了白娘旁边，白娘做啥，这个人心里不大靠我4万，那么你现在靠不靠我4万，那么白娘当时没病我清算了，你倒聪明了，海王聪明吧，其实是个搞出点脸对了，就是那么的分享，那么你这个不靠我们这个也想害人进他两百岁没好啊，那么你想这样
2: 什么呀，
0: 你想害你
2: 算了不起了，不能在别后
0: 老别说了浪，那么你都往事也好在这个
2: 啥子也好在这个小事叫那么不来放两个皮呀，
0: 接近你
2: 哈这次我打哪几天的经过这个你罗打哪个你要给我出来，
0: 武松听见还给我出来不没喊我谁不要出来，
2: 拉你了
0: 从人跳出来到你举台门
2: 是这样，
0: 你真正撒谣，那白娘身体要睡出来靠武松的逆光，
2: 哥们俩白娘那属于夫子的，这条是你不成武松坏东西，你把水分出来没好，哎真大
0: 杀了我武松黑长，你敢动水王一拉的一拉的嘛，一学学这条是半截姑娘，这条是忙成老板娘要你的一坨肉，两帮兵一口发得了，发得了这个帮一切责任，发得了这车队五车刀给大雷队好烧到位啊，帮一人这个女人死了后靠山耶，乖帮一啊那边老水吃得多啊，这个女人呢不能当啊，当时要出人性命啊，没得帮一啊好人不但一堆马马虎虎啊，三种声音同时来，一个还帮杀的，一个还好女不当女的，一个还黑当相当当我来成人命啊，武松那老板娘拖了水里听见个两三不到矮子的啊，哎呀我不来当掌门人打理没关系，打理啥关系，这个我必须打理，那么努力放下来吧，那么拉出来呀、啊，东哥。那么努力拐过去吧，拐啥你把人家要讲个，而且我武松拐啥三个女的，我受不了英勇，称不了好。武松真那为难自己，这听进耳没了嘿。朋友有本领，我也变得来。也蒙将门人的好气，怎么我今朝的才来当你当武松大闹夸我的大品。
3: 我们倾听为啥人啥为来啥当的唱个十
2: 倍的真命这个的真人难不要紧，记得自人八月你控制色爱心人把你们细嚼分工
4: 乃至于口福孩子们这姑娘也觉得这样真正回答我来弄出这人生命来带几份是靠我自己呀、啊、那么这是这姑娘细致我你来这样做勾当个呀，在地上的自己不能逼得太紧，再来后让这自己也弄家，那么外地上这姑娘到现在我也不肯拿真的自己讲出来，你想一定遇到你的黑听你了老师，但你你刚遇到血黑甚至再想想自己要咋的啊，出生了外地在当那家都不过名誉不大好听，不应该在了背地是呀，大明家再也不能女送嘴里四大特听对。

小姑娘家婆告诉出来，我原来是要长子去人去寂寞的。哎呀，带你妈妈来苦楚之人来的呀，我原来真是这样一个人呀。那么这是一张妹子我的小姑娘，我们还会得来寂寞来呢。这么这个快点让我把你刚刚听上，那些当时那个事情我不晓得，我不会晓得了呀。不过你放心吧，对，我不会得去告诉阿爹，还不会得去告诉爷娘的呀。今家的来真是不牛，为这样夫妻和睦，真是为子女教育高兴呢。这，这么快点让我来安慰安慰你吧。所以来真要紧，妻子在家里。啊，公子，害得你老一日夫妻，难道你为什么哥？

0: 给你。
1: 从我阿爹阿姨一生开始磨起，一直磨到我整两年来整为止，我在听汉的黑叫。

0: 个真姓大名封下那里，这乃是你的这个江瑞的脸。
1: 这就是人呀，好曲总该动了。你来等口气无心一批人的，哎，我在这个刚明白着自己的在下子，随着我姓啥叫啥不晓得，让我告诉你，而且为了张武队刚子出来批判我那个事体，与你一家里来的，一提进本量当我分得五八斤，为只要当我做夫妻，我们的事体不去告诉爷娘，不去告诉阿爹，哎，我知道自意行，根本呢，我怕的讲，再不讲我对你不是的。
0: 啊，
1: 小姐，想说什么？
0: 真相？
1: 哎，真相那好无聊的告诉你，是几人的人，各种几人成分去家长里的，当面讲是蛮好听，第二周生来人不认得你，几人的人啊，说不动了。我们的事情不是谁个不认的事情，是不共戴天，与人不和，与我们不来，势不两立的东西。我们家是现在高宗之力，你马上回头去告诉爷娘，告诉阿爹，跟着我空浪的要不长的。一句老话呀，叫兵戎口舌，祸从口出。谁交不上你个当？话的娘我落地后背走的。
0: 啊，
1: 表弟，
0: 是。
1: 像我这辈两子一命齐名，我这家行这阵子姓张名叶如。
0: 哦哟，来这县龙的，我已经告到这个地步子呀。县姑娘为不肯把真的事情告出来，可是我个子，看上去金三星是个夫妻，是不会的再好的。现在给他一人心受眼里得狂而去，这么受灾。大概是我女来真的命苦，但是各方面都不明。我女来真的虽然结果还是这个，那么还得今朝我回头去组织三战，还不准备再来的。哎，这啥地区组织三战嘛？该不来真想出来一个办法？我是一个女来之辈，你可计是我不会给我破。那么待会是我来弄阿爹的一出来，合理一下，再理一遍。来日十一上，我阿爹了在大浪下，满山文武都举破里三分，何况是那一个文杂之身呢？这个是我在于一起生活，像开里一浪头，看得出么灾害，看不出么屁人不看。来真还是那浪不办法当中想出来这个一个结办法，不知阿来是外试试看呀。所以面孔一白，啊，公子。自道真心，你为不肯对我一命，小我不敌夫妻之定，那你休怪我来真，因为夫妻之义了。好的今日乃是在下为问自己，在我为父家中把一切事物搞定当上新娘，希望家总公平来问你，看你教育不佳，说你轰炸了你自己嘞。时光不再，来生也该是了。
1: 哎呀，这真有些还不得白干。你去干我干，人家要回去的。在地上不能不礼貌，快点偷了去。于是你送来门，我非靠路门门出来。我心有那里，你来这门里干。不幸亏了夫妻的人为势力大争个鸡巴，不你送下，这是我在地上要死。押金最高嘞，我你来这个衣裳扎扎一步扎了，浑身湿湿的，两把家第二将里头，不，举大地上，心底有什么噶？现在不能叫你爹家噻，怕的怕磨皮吧？那么真用啊，你还是亲弟啊的，你结账了的，声音发是这个的。娘子，娘子，好娘子啊，好娘子，娘子哟！
0: 来着，我带着给咱娘子今天第一次走哪里去了呀？不，你个傻娘子，你怎么面孔红啥能红子起来？个傻娘子，该啥你都不进去，个啥你都不付出来噻。马上做一个位在制服里打打米单呢。 会的地震进来，搿咱娘虽然冒着新屋头里住下去，屋里还没发出来再恶心的。今朝来真不离搿咱娘，谁家个心马上会得暗下来的呀？对你妈妈，我也想来吓你，那自家逼得我没办法，只能逼来吓你一下，逼你一逼子呀。你在库里吓得浑身瑟瑟抖，举了起老么不舒服。爹们说要好房子，爹姑娘自家不舍得一个要，那么快点家里起来吧。哎呀，我有家里啥家？你刚正见我爹爹啊，我家里啥东西？现在你喊我娘子，我也家里啥工人做啊？

0: 爷的妈妈，你来这黑中年怎么个中气什么的这样
1: 啊？父亲不用惊慌，妻子如此，你侬一路受气，快快请请
2: 真侬想我不理起来的哎，弟弟要救你救我生命上是最急我来的。
0: 哎呀好娘子，你千万不能来受我们的吐露风声的。
1: 夫人不用心话，你记得真心大名送到那里，再来是你的，这个将为子良。
0: 好娘子，被人讲了出来，为王好娘子要有两辈人。
1: 夫人放心的了，一起为妻与你做主。
2: 真用举啊举啊，一人去看背中中来，眼里滴滴答答浪滴下来，好娘子。

0: 你是非人的话，你必正呀。为王好娘子，总要句句被人的说哟。
1: 来真听我你的废物，认为是爱他的呀？随便他想不到李香会对你这样一桩事体，再过顶天底下来一个骗人，哪能见我们的好辈呢？

记得在店里依然在搞通通在不里撒谎。这么大夫是以前让我回走去，侬一听事体告诉阿爹，爹爹马上努力杀脱。搿来人家先下手为强，没下手则凉。对，不过再想买，真家一家人家已经不拉掉杀的土匪都不这样，虽然你是弟兄两家的一个都不，我家是这样去海里，我们个水电子啊吞了早，那么这是铁夫人妻子，我逆来真也总够上个呀。

回头几样娘们你不刚吧爹爹还不来的我们在这个不刚走走走可爹姑娘你不肯抱起来呀。

0: 你呀名声
1: 结婚人虽然是在在浪你等我不是你的高兴你都要杀他个呀根本哪办法呢为出去干嘛不好不干好不好真是为是心态两难真是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究竟又有怎样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了解，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可能也是一种学习。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节目当中，我也会带大家一起去到特别懂得享受安静的生活的英国小镇。那去那里呢，看一看具有非常浓厚的小镇的生活气息的地方。而在这一路上呢，我们也会来聆听到来自英国的两位啊很优秀的这个女歌手，她们一起来组成的一个民谣二重唱合唱团，叫做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一首 Tanglewood Tree。

刚刚是一首关于树的歌，也是一首关于爱的歌，在这个当中我们听到诗情画意，来自于英国的民谣二重唱 Playing Rapunzel 为您带来这样的歌声。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正是要一起去拜访迷人的英国小镇。首先呢，要讲到的是英国威尔士的海伊小镇。那这个小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这是一个只有1500多个居民的小镇，可是呢，每年却有超过100万的观光客来到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小镇是以它众多的二手书店而闻名的，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观光客到来的缘由。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海伊小镇上面的书店，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小镇上一共有41家二手书店，这些书店的书架连接起来绵延数公里，架上的几十万册图书，涉及到2000多门学科，五花八门的书，加上浓烈的纸张味道，都会让人对这个小镇印象深刻。说实话，英国人真的是喜欢读报读书，还喜欢写信所以呢，他们真的对文字呢有一种很独特的热爱啊。你会发现你的英国朋友一定是给你写信写的频率最高，而且呢每一次写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篇幅最大的。他们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去交流情感。

0: 这首歌叫做 Woofington 小山，依然是来自于英国的二人组合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歌曲。那他们在歌曲当中跟大家讲故事，也给大家呢讲一些神话传说。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带你一起去接近到的是英国威尔士的海怡小镇。小镇上人群熙来攘往，到处能见到的就是提着满满一袋书在书店里面逡巡的人。在很多的书店里呢，你会看到一些畅销书，也会看到欧美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陈列在书架最醒目的位置。建材、医药、科技类的书则是占据了书柜里的大部分的空间，而养殖、海洋、音乐等各类专业书店呢，也是吸引到不少的观光客。
1: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0: 欢迎您继续和胡伟一起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在这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接近到英国的迷人小镇。那特别选择到的第一个小镇呢，是英国威尔士的海怡小镇，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虽然它那么有名，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可爱的书店。而海怡小镇书店的发展呢，实际上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一个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斯的本地居民，在小镇上呢开了一家古董店，同时呢也兼卖一点图书。结果呢，这个图书的销路啊，

远比古董要好。很快，这位精明的商人呢，就买下了众多的房产、电影院、消防局、小教堂，还有废弃的古堡，用来囤积和销售图书。此后呢 ，Boots 开始打广告，称自己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销售商。那么，来自全英国甚至海外的一些书迷啊，也就到这里来慕名的拜访他。那 Boots 呢说，图书也是旅游业的一部分，小镇上的书店也能够成为迷人的景点，只要他们能够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零售业务。结果呢 ，Boots 的成功真的吸引到各地的图书商人来到这个房租低廉的小镇，就连这个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啊，最后呢也在这个小镇上开了一家二手书店呢。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 Mina Song， 米娜的歌，依然是来自于 Playing Rapunzel。这是一支非常出色的英国的二人组合，尽管呢这才是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但是呢在这之前呢他们已经参加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这个音乐表演，一些音乐活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歌声当中呢一直在寻求表达的东西是一种非常唯美和谐，然后呢也是包容着很多的故事传说的这样的内涵。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接近到迷人的英国小镇。英国的每一个小镇呢实际上呢都各有特点，所以呢也许随便在大城市的附近，然后呢找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去那里逛逛，你也会觉得大有收获。而我们今天呢首先介绍到的在威尔士的海怡小镇呢，它当然是很著名的一个小镇了。著名的缘由呢，是因为人们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而这跟 Boots 这个人啊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呢也特别介绍到了。那后来呢，渐渐的在小镇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开二手书店，还包括呢一些重要的机构。在1977年的7月1号，因为呢不满大企业和政府无视英国乡镇的发展，当时呢这个 Boots 呢竟然宣布啊这个海怡小镇呢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但这个独立国家是要打上引号的，然后呢自封为理查德国王。他还开始发行货币，向观光客发放旅游签证，并且呢向小镇的议会请愿，要求禁止用这个汽车，而要采用马匹，以增加铁匠、马夫他们的就业机会。那么在海怡小镇呢，你可以找到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二手书店呢，在这里的迅速崛起，也带动了当地的旅馆业的发展啊。而 Boots 的点子和他的营销模式呢，后来也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众多城镇模仿的对象。1989年第一届海怡文学节就在这个威尔士小镇举行了，在这之后呢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而布斯呢一直都负责组织这个文学节的活动。1998年4月4号，布斯在小镇独立的第21个纪念日加冕为皇帝，真的很好玩。然后呢，他宣布要统治所有的书店。随后的庆祝仪式呢，由 Stephen Davis 来筹办。他是1977年在小镇宣布独立之后，第一个在小镇上出生的人。然后呢，每一届这个海怡文学节的时长呢是一周，包括对一些著名的作家、政治家的访谈、图书签名会，以及写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的活动。

你以前可能很少考虑说，其实仅仅是依靠书店竟然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发展它的旅游业的基础吧。可是在英国的海伊小镇，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当然我觉得这跟英国人爱读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听到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这首歌是 7 Days 7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天的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去感受哪里的异域风情呢？我们将会在怎样的歌声当中一起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力量以及它的文化呢？

刚才呢，我们一块儿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智利的歌手伊萨梅尔·瑟兰诺所带来的歌曲。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要带大家呢一起去接近这个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智利了。如果说在这之前呢，对于智利的了解不多的话，我相信在今天的对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拜访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更多的了解这个国家以及呢这里的人们。

他们身上独特的品质。在这一路上呢，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出自于智利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民谣诗人，他的名字叫做维克多·哈拉。他实际上呢，也是智利非常著名的一位戏剧导演。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优秀的歌手们，他们正是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优秀的智利音乐家、艺术家来致敬，因为呢，他们用各自的声音唱出了维克多·哈拉的著名的作品。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啊，一位让智利人非常骄傲的文学家，也是曾经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啊一位女作家，那就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所写的关于智利的一篇文章叫做《智利与石头》。从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智利。在米斯特拉尔所写的《智利与石头》这篇散文一开始呢，他就这样说，他说智利人不能够把自己祖国的历史诉说成田园诗，更多的时候他是英雄史诗，或者用军人的话来说是急行军。米斯特拉尔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这就跟智利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好了，那么我们还是来再来听听啊维克多·哈拉的作品。

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谢尔维奥·罗德里格斯所演唱的，同样的是维克多·哈拉的作品。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开始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之行。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呢，就在安第斯山脉的圣卢西亚山下，在满山高大的仙人掌和星星点点的烟花丽草的掩映之下，圣地亚哥显得更加的妩媚多姿。它是南美的第四大城市，冬天温和多雨，夏天呢炎热干燥。而无论啊天气是多么的炎热，安第斯山顶终年的积雪却总是显得妖媚动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曲呢，是来自于智利非常著名的一位音乐家，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一位戏剧导演，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诗人和政治活动家，那就是维克多·哈拉。那维克多·哈拉呢，实际上就出生在圣地亚哥附近的安第斯山的小村庄。所以呢，也是那里非常独特的气候，以及呢非常独特的景致呢，培养了维克多·哈拉。

说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这里有错落有致的房屋，干净整洁的街道，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看到袅袅的炊烟升起，晨光透过薄雾洒在蜿蜒的河流上，组成的正是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图画。四周有延绵环绕的雪山，还有在秋季的时候可以见到如火一样的枫树林。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一座迷人的城市，同时呢，在这里啊，到处可以见到铜像，而每一座呢，都有着历史纪念意义。宪法广场上，智利人民解放运动的先驱者霍伊金斯将军的铜像呢，正是立在中央，威风凛凛，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那么我们还要接着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来自于这个智利的音乐家所带出的歌曲。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智利的歌曲啊，同样的也是维克多哈拉的作品。那同时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似乎是听到了更多的那种智利的民间乐器，尤其是呢是在安第斯山区所人们那里的人们呢常常用到的一些民间乐器啊，在其中所做出的非常欢悦的这样的乐音。今天呢，我们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拜访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那么说到圣地亚哥呢，到这里啊，人们会发现呢，它也是因为当初经历过殖民文化的原因，所以呢，这座安第斯山脚下的城市也是有着非常浓厚的欧洲文化气息，街头随处可以见到铜雕塑啊、喷泉啊、还有小广场啊等等啊。同时呢，在圣地亚哥呢，人们还可以去登山，这里可以说是登山爱好者的快乐天堂。当然，一些朋友呢，在这里呢，喜欢享受攀岩、跳伞或者是骑马等活动，在这里领略到大自然放松的感觉。好了，那么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将继续的带大家一起去感受智利。同时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重点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有特别提到的智利的一位作家，也是曾经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作家啊，米斯特拉尔，他的一篇关于他自己的祖国智利的一篇散文，名字呢叫做《智利与石头》。我们听听啊，他对于智利和石头之间的关系的非常深刻的一种评述，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评述。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那就是智利啊。那尤其呢，介绍到了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其实呢，到一个地方旅行，如果你对它的文化和历史啊比较缺乏了解的话，也许呢，这个国度对于你来讲呢，就是即使是在行走之后呢，你依然觉得好像有点陌生。所以呢，有人说在旅行之前呢，其实最好是做好各种各样充分的准备啊。其实呢，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先听听那里的音乐，或者读一读那里的关于那里的一些文字啊，还不光是这个游记，最好呢就是当地人所写的关于当地的文字。所以呢，当今天讲到智利的时候呢，会找到了这个两个人啊，一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智利的戏剧导演，也是优秀的诗人，也是著名的歌手维克多哈拉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智利非常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米斯特拉尔的一篇关于智利的文章《智利与石头》。他们组合在一起给我们构筑的正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智利，同时呢也会让你去那里旅行的时候呢，在心里面首先提出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非常富裕啊，然后呢如此的狭长，同时呢经历非常坎坷沧桑的这样的一个拉美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优秀的让世界都引以为傲的音乐家文学家呢？对，这就是一个问题，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先放在自己的脑海里，然后再去旅行的话，那你会有更多的发现。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依然是维克多哈拉的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烟》。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结成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花开花谢。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我所收藏的由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内地引进发行的专辑首版，唱片编号 JCD-005。
8: Music Bar Old Time。
7: 像周志平这样的音乐人，我们通常叫他才子，是真正的才子，可以为男女间的情爱而惆怅，多情并且深情，写出哀伤变字眼的词句，谱出忧郁伤感的旋律。没错，周志平的确是才子，一个情深意重的才子。听他的歌，我总是很容易感怀，那种纯粹的情爱歌曲唱进了他的心声，也打动了我的心扉。我甚至认为但凡音乐才子创作的时候，必定是处于一个孤独的状态的，从而才能够写出忧伤悱恻的绝佳的作品来，不是吗？周志平在1990年出版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周志平一》，青梅竹马之后，随后呢就顺利的发展，但是到90年代后期以后，他就渐渐的开始消退，再也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他自己戏言说，之所以写不出来，是因为自己戒了烟，他的家庭幸福美满，他不再有情伤，也不再有烟雾中那种寂寞、孤独、忧郁的感受，自然也就不可能写出以往那些悲伤动人的音乐了。难怪，从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开始，翻唱他自己之前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像上一张

让《风花雪月作品集》第一集就全都是翻唱。而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这第四张专辑《花开花谢》的标题歌就已经是翻唱作品了，是之前曾经写给娃娃的一首《花开花谢》。

曾经在罗大佑的《恋曲1980》当中听罗大佑唱道，你曾经对我说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都会随风而去。

可是周志平在他的这首《花开花谢》当中是这样唱的：恋人们总是一往情深，誓言里总有一世一生，如果我想要一个永远，你究竟可以给我多少年。同样的一个关于永远的问题，两个人却传达出不一样的态度和关注。罗大佑引发的是一个现实的思考，他是平静的，而周志平表达的是内心的渴望，他是炽烈的。一直认为创作是一个极端孤独的事业，而灵感则是极致的抑郁悲伤的时候瞬间的电光火石。这也就非常容易理解成为，但凡优秀的音乐人，大多他的内心世界是极端寂寞乃至忧郁的，外在的光华璀璨以及为众人所热爱追捧，往往越能够显现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所截然不同的状态。以下的这首歌曾经被很多的歌手拿来翻唱，《玫瑰花瓣的信件》，作词作曲依旧是周志平。

总体看周志平的音乐旋律总带有淡淡的忧伤，歌词有宋词一样的委婉优美，往往营造出一种落寞忧伤却又优美婉转的意境。周志平的这张专辑和之前的专辑一样，都是由他自己来包揽词曲创作，而他的歌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很像是另外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黄舒骏，像苏三起介，包括之前的玫瑰花瓣的信件、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等等，歌词的内容就好像是在叙述一个故事，随着音乐渐渐铺展，周志平将一个故事的开始、发展、结束用白描的手法一一展开，环环相扣却又从容不迫。而另外呢，还有一种则是对于心事的描述，它不如叙说故事那么一贯到底、酣畅淋漓，但是却自有其细致、曲折、委婉、动人之处。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坟》。

周志平的内心极端的纤细敏感，对于时间、青春以及情感，他都会有独特的感伤。周志平的嗓音干净、清澈、从容，很适合静静的聆听，细细的品味。他整个人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非常的搭配协调，面容清瘦柔弱，气质温文儒雅，很符合才子、诗人、文人的感觉。而他的歌曲有的是淡淡的忧伤和落寞，却绝没有那种苦闷哀愁的深重，也没有故作姿态的轻佻，比如这首《诉说》。

而凄美的歌词。对于过去的美好，他总是难以忘怀，将眼前与过去情景交融，在歌曲中呈现对于情感的怀念以及忠贞。作为音乐制作人，周志平能抓住不同歌手的特质为他们创作，注重歌手与专辑间的一体默契的感觉。现在的周志平也许真的生活幸福，心态安详，居家平凡和普通，但无论如何，他曾经通过音乐来展现他的心事、故事和生活，而我们也曾经拥有他的音乐，并且对之理解、尊重并珍惜。我们曾经在刹那为他的声音所感伤，为他的音乐而心旷神怡、徘徊辗转，这样已经足够。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失乐园》，同样由周志平词曲创作。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花开花谢》。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我所收藏的由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内地引进发行的专辑首版，唱片编号 JCD-005。周志平的气质柔弱清白，雍容而雅，内里包容了一种对永恒与不朽不舍追求的执着依眷，一种于现实中对青春易逝、美梦易碎、红颜易脆的无限伤感。他执着的痴迷，伤感的心痛，他有一个不变的情节，那就是留住情感中最美丽的瞬间，让它成为一生一世的永远。但他总躲不开另一个不变的伤害，美丽的时光稍纵即逝，只能够如往事悠悠，梦里相对。也许这就叫做曾经沧海吧。对于周志平来说，他的歌写的就是他的故事和他的心情。在生命的选择中，他的心中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他的追求纤细敏感；因为这种矛盾，他的伤感凄美绝伦。于是周志平用一生相守的幻灭换来曾经拥有的回忆，在如梦的回忆中体验泪眼相对的永恒与不朽。有人说，周志平用精卫填海的执着赢得了夸父追日的悲壮，一辈子都解不开许下的承诺，要一生相守，怎知道世上还有悲欢离合这个纠缠错杂的心结。而这句歌词就来自以下的这首歌《争》。

虽然说心结难解，但是非常可贵的是，尽管如此，周志平依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他追求的端庄真诚，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说什么也要捍卫住最后的爱情。他把这种少见的忠贞、沧桑之余的浓烈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唱中，一次次地唤起我们重拾青春的热情，去想念，去热爱，去放纵自己到感情世界里真正的潇洒走一回，比翼双飞。

许多人都说周志平的词作有着宋代词人柳永的词风，一样的慢词长调，一样的委婉细致，于从容不迫的层层铺叙中，于独白与回忆的情景交融中，给人一种一笔到底、尽情尽致的精美的享受。周志平特别擅长工笔白描，不论是娓娓道来的一段故事，像《玫瑰花瓣的信件》、《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苏三起解》，或者是萦魂曲折的一番心事，比如说《争》、《往事悠悠》，都被他写得情致而感深，笔妙而味浓。一起来分享这首《往事悠悠》。

在当代的音乐人当中，给了周志平歌词创作最大影响的人当属罗大佑。我们在周志平的许多歌曲的字词运用上都可以找得到罗大佑的影子，比如刚刚的这首《往事悠悠》当中的“曾经年少不识愁的我，无心松开的你的手，却是我漂泊以后一生的牵挂的理由”，和罗大佑的“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简直是如出一辙。但是在心里的表达上，周志平更加细腻，更加动情。最喜欢《往事悠悠》的那段长句，别后的悠悠思绪被周志平宣泄得绵绵不绝，淋漓尽致。曾在多梦的青春，不经意的誓言里道别的一个人，竟是沧桑的旅程，漫漫的长夜里最期盼的眼神，却在消逝的青春遗忘了誓言里孤单的一个人，再次回首从头，只有往事悠悠和远去的你的温柔。其实这样的一种长句最适合表现缠绵悱恻的感情，在这方面周志平的词作和罗大佑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各自的风格不同罢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叫做歌。

前面提到周志平的词作有宋代词人柳永的词风，如果一定要与大词人柳永比较一番，周志平的词作当然比不得柳词情景合一的精致，更没有柳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力敌千军的悲情。周志平的词作痛而不悲，感伤而不哀怨，于平时中创造一种落寞而优美的意境，于环环相扣的叙述中带给你一点一滴的渗透。周志平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他说，我比较喜欢写有关故事类型的歌曲，会去构想它的场景背景是如何，用歌词来表达出完整的故事内容。周志平故事化的词作和柳词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周志平曾经为梁朝伟所创作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里面呢，周志平自己拿回来重新演绎，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好，以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是周志平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花开花谢》，我们又一起来分享了周志平精心打造的十首非常优美动听的歌曲。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第五张专辑，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世界。如果你喜欢周志平，明天的节目当然也不能错过。我是林飞，明天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4: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要造给他风格。
15: 水吧
16: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1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6: 评经典，说天下，
10: 尽在
16: 曲艺时光。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呢跟我们嘉定有关啊，跟嘉定有关的统战故事，溥杰修保护共产党员。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奋笔写下了四言皖事：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极。中共针对国民党的滔天罪行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和反击。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重庆深陷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啊。 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也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考虑尽快撤离国统区，避免无谓的牺牲。说是有这么一天晚上，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于义夫敲开了一户房门，开门的是一位女子，30来岁的年纪，她把于义夫让进来。于义夫手里边拎着一个大包，感觉还挺沉的。那么说这位女子是谁啊？她叫普杰修。普杰修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在嘉定普氏家族里边著名的普家三姐妹，大姐就是普杰修，普杰修、普西修、普安修三姐妹。普杰修是民建会员，曾经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1907年生于嘉定。高中毕业之后呢，在小学担任教师，没有再继续读书。他的父亲普有无思想比较腐朽，这怎么讲呢？就他认为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无用。

0: 可是普杰修不这么想，他深深地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就自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公费生，不需要家里边出学费。后来去德国留学，1937年和丈夫杜春燕一起回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积极地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1938年来到重庆，在重庆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听说他们是学科技的，又在国外留过学，很是亲切和高兴，希望他们发挥专长，为抗日民族斗争做贡献。周恩来的礼贤下士，普杰修和丈夫杜春燕十分感动和难忘。从此他们就一边执教，一边在企业里边兼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前线生产和提供战略物资。这一天于一夫的到来，普杰修就知道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他办。他看着于一夫的那个大包没有说话，于一夫就明白了，说呀，今天来这儿来找您，就是为了包里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刊物反攻，希望呢能藏在您这儿。普杰修点了点头，好，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吗？
1: 有。
0: 于一夫说，现在重庆我是不能再待了，外面是一片腥风血雨，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1: 哦，那您下一步打算去哪儿？
0: 普杰修问完这句话，突然觉得显得有点唐突了。怎么呢？普杰修不是共产党员，虽然在家国大义面前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是这么直接的问还是觉得冒昧。于一夫对普杰修之前是有所了解的，要不然也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他。普杰修曾经保护过很多革命者，你像刘贤一、阎宝航、高崇民等等，他对待革命者就如同亲人一般。于一夫对普杰修就像同志般的那么信任，他说呀，我下一步打算去香港，可是怎么安全撤离这是个麻烦。
1: 哦，
0: 普杰修思忖良久，拿出来一张名片递给于一夫。这名片上写的什么呀？上面写着益民制造厂厂长兼工程师。普杰修就说，您就以这个身份离开重庆，路费川资您不用考虑，走的路线我帮您安排好，这么办。好，就这样在普杰修的全方位掩护下，于一夫顺利离开重庆。这正是红色巾帼护栋梁，不畏生死意志强，家定才女普杰修，风雨同心万古扬。
2: 美景盖世无
3: 数，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祖师爷，是由陈树桐、张瑶合说。
4: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大家。
4: 你看这个相声大会
5: 啊，
4: 一场接着一场，
5: 一段挨着一段。
4: 哎，这场又是该您表演了。
5: 该我说了。
4: 每位演员呢一上台啊，都做个自我介绍，
5: 都得跟各位认识认识吧。
4: 跟您打听打听，
5: 您说
4: 您贵姓？
5: 还真客气，还贵姓啊。

0: 改啊，建姓张。
1: 哦，不改建姓张的。
0: 对。
1: 哎呀，该人钱还人家，
0: 我
1: 不改建不是个事儿。
0: 我该谁钱呢？
1: 你不刚说呢吗？你说我不敢见姓张的，你不刚说？
0: 我不敢见姓张。您问我贵姓啊？我呀不敢担您那贵字。
1: 你不敢担我贵字？
0: 对，
1: 你看我箱子。
0: 我再拿着你的包袱，
1: 送我上飞机。
0: 哪儿的事儿？这是不哪儿的事儿？您不问我贵姓吗？
1: 啊，对对啊。
0: 您那儿有个贵字啊，我这儿必须有个贱字。
1: 您那有个贱字？
0: 对，
1: 我这有俩羊蹄儿。
0: 我这还一挂下水。
1: 咱哪炖去？
0: 你饿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谁？我怎么回事？海清这位不懂，告诉你吧。我呀姓张。
1: 姓什么？
0: 姓张。
1: 姓张？
0: 对，
1: 姓张。我就纳闷了，你
0: 这有什么纳闷的？
1: 你百家姓里这么多姓，你都不姓，你干嘛非得姓张呢？
0: 姓张这茬不赖我。
1: 赖我？
0: 对。走，赖你干嘛？
1: 不是你，也不赖你啊，也不赖我，赖哪位？你说
0: 什么？哪位也不赖啊？但是我爸爸姓张，我就姓张。
1: 你爸爸姓张，就让他姓张就得了。你跟着起这哄干嘛呢？
0: 哦，感情这叫起哄是吧？
1: 没有立场，真的。
0: 什么没立场？这叫子随父姓，高曾祖一刘。
1: 更不对了，
0: 怎么呢？
1: 高曾祖一刘，你应该姓高。
0: 我怎么会姓高呢？
1: 那你姓？
0: 姓刘。哦，嗨，我也乱了。
1: 不过你到底姓什么？
0: 我姓张。麻烦咱别搅和啊。哪儿的事儿？你这是？
1: 知道，姓张。
0: 别这么玩笑。
1: 张瑶
0: 啊，是我。
1: 你看这玩笑
0: 啊，别老玩笑。
1: 说相声就这样好啊，往台上一站，随便开玩笑
0: 啊，这倒是。
1: 不管说岁数大小啊，什么辈分高低呀、这个不管
0: 啊。对，
1: 台上没大小，
0: 后台立规矩。
1: 对喽，到了后台了，那个就得规规矩矩了。
0: 没错。
1: 什么师哥？哎，师叔。什么师爷？
0: 对，
1: 该怎么称呼就得怎么称呼，
0: 他有个辈分呢。
1: 对喽，说相声讲究排辈儿。
0: 没错，
1: 每个辈儿呢还占一个字儿。
0: 我怎么着啊？每个辈儿还占一个字儿？
1: 不知道，
0: 这您给说说。
1: 举个例子说吧。啊，文字辈儿的。
0: 文字辈儿，
1: 哎，就是名字当中有一个文化的文字。
0: 有吗？
1: 还这个有几位代表人物？
0: 您说说。
1: 苏文茂，有吗？
0: 那是我师爷。
1: 对吧？
0: 亲师爷。
1: 有。刘文亨。
0: 有。
1: 魏文亮，
0: 文字的。
1: 魏文华，哎，你看，都是文字的。
0: 文字的，
1: 这一听，这是一辈儿的。
0: 哦，这是一辈人。
1: 对喽。
0: 那文字往上边呢？
1: 上边啊，宝字，
0: 哪个宝啊？
1: 宝，这宝贝的宝，
0: 珠宝的宝。
1: 对，
0: 有吗？
1: 相声大师侯宝林。
0: 侯宝林，
1: 宝字吧？
0: 宝字。
1: 单口大王刘宝瑞。
0: 哎，宝字的，
1: 对吧？我常宝坤。
0: 对，
1: 常宝霆，
0: 这都是宝字的。
1: 于宝林、冯宝华，
0: 没错，
1: 这宝字儿
0: 啊，这是一辈儿的，
1: 有一辈儿。
0: 往上还有吗？
1: 有啊，
0: 还有。
1: 上面就是寿字，
0: 寿字儿，
1: 相声泰斗，张寿臣
0: 有，
1: 李寿增
0: 寿字儿，
1: 马寿延，尹寿山，
0: 哎，这都寿字儿的，
1: 有一辈儿。
0: 哎，啊，寿字上面还有吗？
1: 再往上倒啊，那是德字，
0: 德字儿的。
1: 哎，过去有个说法吧，啊，相声八德。
0: 就是这八位在德字辈里很有名气。
1: 对喽。
0: 都谁呀、啊？
1: 再算算啊。
0: 您说。
1: 首先来说啊，有玉德龙，
0: 哎，有玉德龙，
1: 对吧？
0: 有。
1: 焦德海
0: 有啊，
1: 李德阳
0: 有，
1: 马德禄周德山
0: 有，
1: 刘德华
0: 有。没，差点没滑过去啊！
1: 怎么了？
0: 刘德华呀、啊？哦，刘德华是唱歌的，演电影的。
1: 哦，对，后来他改行了吗？
0: 什么改行了？压根儿就是，
1: 反正这都是德字。
0: 哦，这德字的，
1: 这又一辈儿。
0: 哎，德字上边还有吗？
1: 上边有，上边就是有字儿、哦，
0: 有字儿。
1: 哎，什么贫有本，富有根，虚有路，泛有源。
0: 哎，这是一辈儿的，
1: 这又一辈儿。
0: 那有字上边呢？
1: 再往上倒啊，一个人，
0: 一个人了，
1: 朱少文。
0: 哦，这我知道啊。艺名叫穷不胖
1: 啊。对，
0: 那是我们相声界的祖师爷。
1: 不对、
0: 啊、怎么了？
1: 朱少文呢是第一代相声演员啊，这话可以这么说。
0: 是啊，
1: 要说说相声的祖师爷不是朱少文，
0: 那是谁啊？
1: 东方朔。
0: 东方朔是干嘛的？
1: 不知道啊。汉朝的。哦。

0: 西汉的大文学家，
1: 是啊，
0: 汉武帝驾前称臣。
1: 哦，
0: 此人幽默诙谐，能言善辩。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啊，
0: 他问皇上
1: 啊，
0: 启禀我主万岁，臣有一事不明，要在万岁驾前领教一二。
1: 嗯，
0: 皇上说，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问吧。
1: 问，
0: 臣想问问人的寿高看什么地方啊？
1: 就是寿命。
0: 哦，寿高啊，
1: 嗯，
0: 寿高看人中，啊，记住了啊，这个人中要是长一寸，寿高就是100岁。
1: 哦，
0: 哦，人中长一寸，寿高就是100岁。
1: 嗯，
0: 想当初彭祖爷寿高是880，他人中准是8寸8了。
1: 这是驴呀，这个。
0: 皇上当时都笑了，爱卿爱卿，你真会说笑话。
1: 哦，
0: 东方朔在西汉那个年代就会抖包袱的。
1: 哦，东方朔还会说单口，
0: 后来被说相声的供奉为祖师爷。
1: 哎，你各位真了不得，真得给鼓鼓掌啊，了不得，
0: 谢谢。
1: 那你老先生呢，您这不但能说相声，还对说相声祖师爷这么了解，了不得。
0: 不是、啊，不是说这光对水说相声祖师爷了解
1: 啊，
0: 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我都知道。
1: 坏了，
0: 嗯，
1: 说的胖的就传，
0: 不是
1: 各行各业的祖师爷都知道，
0: 专门研究祖师爷的。
1: 是啊，
0: 对了，
1: 那今儿同着各位，我可问问你
0: 随便问
1: 问。那好，我问你，
0: 嗯，
1: 唱戏的供哪位祖师爷？
0: 唱戏的
1: 啊，
0: 供唐明皇。
1: 皇上，
0: 对喽，唐明皇最爱听戏。
1: 哦，
0: 本身他也喜好唱戏。
1: 嗯，
0: 为了宫廷里边享受啊，他搞了一个培训班。
1: 对，还有培训班。
0: 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培训班了。
1: 哦，
0: 培养了一大批唱戏的。
1: 是，
0: 从他那开始唱戏，他才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1: 哦，
0: 哎，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唐明皇，
1: 嗯，
0: 供他为唱戏的祖师爷。知道吗？
1: 不，那不对
0: 啊。怎么不对？
1: 那为什么现在人家管唱戏的叫梨园行、梨园子弟？这怎么回事？
0: 梨园子弟
1: 有没有？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因为这个培训班呢，得选地址。
1: 哦，
0: 选个环境好的。
1: 哦，
0: 啊，这空气好的，每天早晨起来得练练功啊，是吧？选来选去呢，最后选在梨树园子里边，所以后人们称为梨园子弟。
1: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0: 问。
1: 哎，你比如说啊，这个文艺界、文学界供哪位祖师爷？
0: 文人墨客。
1: 对，
0: 读书的。
1: 文学界
0: 教书的。
1: 嗯，
0: 全供圣人。
1: 圣人，
0: 孔子。
1: 哦，
0: 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士。
1: 是
0: 啊，战国时期那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1: 哦，
0: 读书的、教书的全供圣人。
1: 哦，读书的、教书的全供圣人。
0: 没错。
1: 那卖书的供谁呢？
0: 卖书的供谁啊？
1: 啊，
0: 卖书的也供圣人。
1: 不像话，这没讲道理。推个三轮10块钱3本，后边还供个圣人，回来摔着怎么办？
0: 不，有根据，有关。
1: 怎么呢？
0: 过去的书通称为圣贤书
1: 啊。对，圣贤书。
0: 圣贤书。
1: 对啊，
0: 就是圣人闲着没用的书。
1: 哦，这圣人感觉还叨叨书。
0: 我这书没用了，你们拿走卖去吧。
1: 哦。可能还是小人书。好，
0: 哎，啊，我这是正根啊。
1: 哦，你这是正根。好，我再问问你。
0: 问，
1: 练武的供哪位
0: 圣人？
1: 乱了。
0: 不乱。
1: 刚才你说这个看书的、读书的、文艺界供圣人，我说练武的
0: 文人啊，供的是文圣人
1: 啊。
0: 练武的是供的是武圣人。
1: 武圣人，
0: 关公。
1: 关云长。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嗯，
0: 关羽、关云长那是武圣人。
1: 哦，是练武的供这位武圣人。
0: 对喽。
1: 哎，我再问点偏的行吗？
0: 还随便问。
1: 哎，我再问问您
0: 啊，
1: 您说木匠供哪位祖师爷？
0: 哎，你看这个啊，
1: 你说说。
0: 特殊了
1: 啊，
0: 木匠、瓦匠还有石匠
1: 啊，
0: 三个行业就供一位祖师爷。
1: 谁呢？
0: 鲁班。
1: 哎，过去有个鲁班的传说吗？
0: 据传说，
1: 嗯，
0: 鲁班一夜之间就修建了赵州桥。
1: 有这传说，
0: 名声大震四海传扬啊。
1: 嗯，
0: 结果呢，惊动了一位神仙。
1: 哪位？
0: 张国老。
1: 哦，就骑驴那个。
0: 对，张国老这人呢，最喜好看热闹。
1: 哦，
0: 听说赵州修过桥，刚刚剪完彩， 准热闹。哦。

0: 看过去，
1: 看见
0: 骑着毛驴这就来了啊！走到半道上，又碰见一位神仙，
1: 又碰谁了？
0: 柴王爷，
1: 哦，柴王爷推小车那个，
0: 哎，对，推着小车刚从工地回来。
1: 这柴王爷还有工程。
0: 二位神仙见面商量啊，听说赵州修个桥，咱们看看去，看这够走，看去走，
2: 好，俺不在乎，
0: 直奔赵州来了啊！刚到赵州的南郊外，老远就看见这个桥，
1: 是。
0: 这桥真是太漂亮哦，真犹如苍龙飞驾，新月出云，长虹引箭，玉环伴尘，
1: 漂亮啊！
0: 张国老直夸呀，My God！
1: 这等会儿吧，这张国老还会说这词儿，
0: 妙啊！哦，妙，妙啊！
1: 这张国老踩猫尾巴了。
0: 什么什么？
1: 这什么动静？
0: 惊讶，
1: 惊讶就这样，
0: 太妙了哦 ！Very good， very good。
1: 这张国老还会说外国话、啊，
0: 张国老是神仙啊、哦，神仙哪国话都会说。
1: 好、
0: 哦，
1: 对，
0: 为什么叫神仙呢？啊、哦，
1: 是，有道理。哎，
0: 张国老真是夸着了。鲁班一看，哟呵，老远来俩人，急忙迎上前去。欢迎光临，小心地滑。
1: 这鲁班在哪个酒店干过是吧？
0: 张国老说：“你呀、你这桥外观真是太漂亮了，质量怎么样啊？我们得验收验收啊，
1: 查查呀。
0: 这么说吧，我骑这毛驴要过这个桥，它禁得住吗？
1: 禁得住吗？”
0: 鲁班一听笑了：“老先生，我这个桥能过千军万马，别说那小小的毛驴了。柴王爷过来了，我推这个小车要过这个桥，它禁得住吗？哎呦，老先生，我这个桥从早晨到晚上。”大车小车无数辆，别说您小小独轮车，荡过无妨呀。不，你这话大点了吧？
1: 就是
0: 一点不大。不信您二位就过桥，如果说把桥给我压坏了，从今以后，哎，我鲁班远走高飞，隐姓埋名。
1: 枪火了，
0: 张国老说：“好，好，这话不说到这儿了吗？哎，今天我压不坏你这个桥，从今以后我。”倒骑着毛驴，
1: 较劲了。
0: 张国老一琢磨呀，我给他来个厉害的吧。
1: 怎么厉害？
0: 一施法术，拘来了日月星辰。驴背上有个搭里啊，全放在里边了。
1: 你瞧瞧，
0: 柴王爷一施法术，拘来了五岳名山。
1: 哪五岳名山？
0: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是中岳嵩山。
1: 是，
0: 全马在车上啊，上桥。刚一上桥，这个桥板压的是咔咔咔直响啊！鲁班一看不好，纵身扑跳到桥底下，双手来了个力托千斤闸，把桥板给拖住了。嘿，
1: 好！
0: 直到现在，那个桥板底下还有两只深深的手印子。哦，后来被公安局技术科一鉴定，鲁班的指纹。
1: 好。要说这科技太发达，这好几百年愣看出是鲁班的指纹来了，
0: 这都有根。
1: 好，您接着聊，
0: 不能瞎说。
1: 好，
0: 桥没压坏，二位平安过桥，张国老是神仙，
1: 对呀，
0: 说话得算话，
1: 是。
0: 从那开始，这张国老就倒骑着毛驴了。
1: 哦，这张国老倒骑驴是这么来的？
0: 对喽，
1: 嘿，有意思。
0: 张国老骑驴走了，柴王爷呢，越琢磨这事越窝火，要问问这个鲁班啊，小鲁，
1: 小鲁，
0: 炉子，不，
1: 还炸酱了还。
0: 我问问你，你认识我们俩吗？鲁班说你恕我眼拙，不敢相认。不认识我告诉你，刚才骑驴的那位，那是张国老，我是柴王。鲁班一听，当时唰吓出一脑袋头发来。
1: 等会儿，好，鲁班怎么着？吓出一脑袋头发来。
0: 对，
1: 鲁班原来没头发，
0: 在那之前，鲁班是秃子。
1: 鲁班是秃子？哎，
0: 鲁班是秃子，这个没错。
1: 你有什么根据啊？哎，
0: 您听说过斑秃吗？那就说鲁班是秃子。
1: 好，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斑秃是鲁班秃子。
0: 对，
1: 好，
0: 不知二位神仙驾到，失敬。行了，没认出我们俩来也就算了。难道说我车上装的

0: 这么东西您没看出来吗？
1: 嗯，
0: 五岳名山呐，
1: 是
0: 仔细看看，马家堆上面那个，
1: 嗯，
0: 那不是泰山吗？哦、啊，合着泰山你都不认识了？鲁班定睛一看，
2: 泰山，
0: 哎呦，可不是泰山吗？
1: 嗯，
0: 刚才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
1: 嗯，
0: 呵，我这是有眼不识泰。

0: 他把眼珠子拽地下了。哎，
1: 这时候又路过一位神仙，
0: 谁呀、啊？
1: 马王爷。哦，他来了。
2: 这
1: 眼珠子不要了，我要。马王爷捡起来，啪一拍，安上了。马王爷三只眼就这么来的。
0: 合着那个眼是鲁班人抠起来的。
1: 对喽，马王爷三只眼了
0: 啊，
1: 那位鲁班爷呢还剩一只眼。
0: 对呀，
1: 就后来那个瓦匠木匠为了纪念鲁班
0: 啊，
1: 掉线的时候不全这样，
0: 就这样。
3: 卖酒该是我，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中午十二点是首播，下午六点是重播。请您继续关注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曲艺、聊相声、说故事。朋友们，下周准时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
6: 与你并肩
4: 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闺女，开饭了。
8: 嗯，哎，来了。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六月的尾声，深圳的春茧体育场有一场特别的演出刷屏全网，没有顶流嘉宾，没有漫天特效，没有繁华的华丽换装，仅凭一人一支乐队全程全开麦，唱哭上万观众。这就是今年六月28日任素汐人生首场个人演唱会，一日即日日，小哥们的 life。 如今的演唱会是场啊，大家都习惯了堆砌视觉流量噱头，可任素汐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褪去所有的浮华流量包装，只用一把自带烟火与故事感的沙哑嗓音，赴一场和普通人的温柔之约。很多网友在看完现场之后感慨，这才是演唱会该有的模样，任素汐的演唱实力我们终究后知后觉。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走进这场极简却戳心的 life，来解读他独一份的叙事唱腔，品读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这些常年霸占大众歌单的原创金曲，也读懂他藏在歌声里属于小人物的悲欢自愈与温柔。先和大家还原这场深圳首演最动人的底色，在场馆里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整场演出没有花里胡哨的伴舞，没有震耳的灯光特效，整场舞美只用芦苇、胶片、老式列车简约布景，安静衬着歌声，不抢戏，不浮夸，完美贴合他歌声里平凡众生的故事。上台的第一句，任素汐就坦诚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觉得深圳这座城市最能听懂我歌声里藏着的普通人心事。这句话瞬间拉近了舞台与台下观众的距离，整场16首曲目全程全开麦，零电音，零后期修音，气息、咬字、情绪细节完全真实暴露，没有任何的包装兜底，也被观众称作六月最干净最有含金量的现场。没有嘉宾的助阵，全程只有他和乐队安静的歌唱，造型朴素简单，不刻意制造热搜话题，不靠炒作造势，仅凭着作品与唱功是刷屏了全网。而他的舞台逻辑从来不是制造震撼，而是交付真诚。话剧千场舞台所打磨出的松弛感，让他唱歌不像表演，更像是坐在你的对面轻声地诉说心事。不同于大多数跨界艺人演唱会翻唱堆砌，本场大半的曲目都是他独立的词曲创作，戏是他演的，歌是他写的，词是他悟的，而情绪全部都来自于角色的沉淀，没有一首敷衍凑数。从驴得水的浪漫，到无名之辈的隐忍，再到寻汉记的自我和解，一首首串联起十几年影视与音乐之路。

演唱会开场第一首是改编的《我要你》，也是全场第一波大合唱的名场面。原版是舒缓的民谣，而现场啊是重新编排成轻快的华尔兹，古典温柔，旧曲是跳出过往的悲情，多了几分洒脱释然。前奏响起的瞬间，无数观众瞬间是坠入了当年驴得水的记忆。全场是轻声合唱，温柔铺满整个春茧场馆。如果说这场演唱会有三大情感核心，那一定是《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这三首原创，也是常年霸占大家歌单传唱度最高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要一一来拆解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与演唱质感。首先啊，就是全场泪点的巅峰胡广生。那这首歌呢，是他在拍摄《无名之辈》的时候，沉浸在吉他女孩马嘉祺的角色里，久久无法出戏，而通宵拿起吉他写下的词曲，融入了贵州方言，写进底层小人物的委屈、挣扎与细碎爱意。那现场的版本是加入了口琴前奏，钢琴缓缓流淌，而场馆瞬间安静。当我欠你啥子嘛开头，全场的手机闪光灯是连成了一片星海，上万观众齐声合唱，耳机里循环了千百遍，只有现场才能听懂歌词的成年人无处所诉说的隐忍，很多打工人安静落泪，现场也是无人喧哗打断这份情绪共鸣。而任素汐她没有刻意的嘶吼煽情，只是用沙哑温润的声音把底层人的脆弱与倔强娓娓道来，这也是属于任素汐的叙事唱功。

0: 紧接着是治愈女性内心的王昭君，电影《寻汉记》同名主题曲，此曲全权由任素汐完成。歌曲写给片中独自孕育孩子、顶住流言自愈的普通女性王昭，也唱给每一个和过往和解的普通人。歌词说：“你看世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咬字松弛轻柔，没有华丽的转音，在浅吟低唱之间，藏着与不完美人生握手合言的坦荡。在舞台上，他配合着细微克制的肢体动作、垂眼、抬手，细微的戏剧表达也放大了歌词的情绪。乐评评价他是用声音演独角戏，话剧舞台上千场积累的共情力是普通歌手很难复刻的优势。那再回到开篇的《我要你》，最初啊，只是话剧里的一段小曲，那剧组啊，预算有限，导演索性让他来演唱，没想到一举出圈。他的声线自带颗粒感，温柔又清冽，把民国时期含蓄纯粹的爱意唱得动人。而这次现场的华尔兹改编，也代表着他和过往角色、过往旋律的温柔好好的和解了。
1: 看到晚上晴天，飞鸟正月光，
0: 三首歌，三种人生切面，浪漫的暗恋，底层的遗憾，女性的自愈，全部由她一人写、一人唱、一人演绎，这也是她音乐最珍贵的地方，人、戏、歌完全融为一体。那除了三首国民金曲，整场演唱会的曲目层次格外的丰富，完整的展现她音乐表达的广度。现场还演绎了歌曲《大梦》，延续了和瓦依娜乐队合作时的通透质感，也道尽半生奔波的迷茫与释怀。原唱碎碎用口琴伴奏，也诉说了故乡老友重逢的复杂心绪。而歌曲《荒原》诗意婉转，写尽人间奔波

与心底温柔，还有莫怕莫怕、怨人生这一类的治愈单曲，也是安抚着每一个负重前行的普通人，不贩卖焦虑，只温柔接纳所有不完美。

很多人此前把任素汐看作演员，而忽略了她的音乐创作能力，而这场首演是彻底打破了偏见。她不是跨界玩票，是真正的扎根生活、扎根角色的原创音乐人。而她的创作从来不是凭空抒情，每一句歌词都来自真实的角色体验，真实的人间观察。今天的节目

节目我们循着深圳首场演唱会的现场画面，读懂了任素汐独一无二的音乐力量。在那与演唱会争相比美、舞美、流量、噱头的当下，她选择是做一场极简纯粹、只靠歌声撑住全场的 live。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流量的加持，全开麦直面听众，而此曲全部是发自内心，写普通人的爱、普通人的遗憾、挣扎与和解。别人唱歌是演绎旋律，而任素汐唱歌是讲述人生。千场话剧沉淀的共情力，带入角色写下的原创词曲，自带烟火故事感的独特嗓音，让《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跨越屏幕，长久是留在无数人的歌单里。这场刷屏全网的首演，也让无数人后知后觉，原来他的演唱实力早已达到顶尖水准。演唱会的名字叫做《一日即日日》，一日的感动会变成往后日日的温柔，而他的歌声从来不是专供舞台的精致艺术品，而是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藏着细碎心事的普通人。如果你也被他的旋律打动，不妨静下心来循环他的完整作品，在沙哑温柔的声线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出口。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品杰，愿总有一首温柔的歌接住你所有的疲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1: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究竟又有怎样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了解，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可能也是一种学习。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节目当中，我也会带大家一起去到特别懂得享受安静的生活的英国小镇。那去那里呢，看一看具有非常浓厚的小镇的生活气息的地方。而在这一路上呢，我们也会来聆听到来自英国的两位啊很优秀的这个女歌手，她们一起来组成的一个民谣二重唱合唱团，叫做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一首 Tanglewood Tree。

Tango Tree 一首关于树的歌，也是一首关于爱的歌。在这个当中，我们听到诗情画意，来自于英国的民谣儿童唱 Playing Rapunzel 为您带来这样的歌声。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正是要一起去拜访迷人的英国小镇。首先呢，要讲到的是英国威尔士的海怡小镇。那这个小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这是一个只有1500多个居民的小镇，可是呢，每年却有超过100万的观光客来到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小镇是以它众多的二手书店而闻名的，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观光客到来的缘由。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海怡小镇上面的书店，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小镇上一共有41家二手书店，这些书店的书架连接起来绵延数公里，架上的几十万册图书，涉及到2000多门学科，五花八门的书，加上浓烈的纸张味道，都会让人对这个小镇印象深刻。说实话，英国人真的是喜欢读报读书，还喜欢写信所以呢，他们真的对文字呢有一种很独特的热爱啊。你会发现你的英国朋友一定是给你写信写的频率最高，而且呢，每一次写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篇幅最大的。他们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去交流情感。现在听到的来自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歌曲是一首 Uffington Hill。

0: 这首歌叫做 Woofington 小山，依然是来自于英国的二人组合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歌曲。那他们在歌曲当中跟大家讲故事，也给大家呢讲一些神话传说。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带你一起去接近到的是英国威尔士的海怡小镇。小镇上人群熙来攘往，到处能见到的就是提着满满一袋书在书店里面逡巡的人。在很多的书店里呢，你会看到一些畅销书，也会看到欧美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陈列在书架最醒目的位置。建材、医药、科技类的书则是占据了书柜里的大部分的空间，而养殖、海洋、音乐等各类专业书店呢，也是吸引到不少的观光客。
1: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0: 欢迎您继续和胡伟一起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在这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接近到英国的迷人小镇。那特别选择到的第一个小镇呢，是英国威尔士的海怡小镇，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虽然它那么有名，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可爱的书店。而海怡小镇书店的发展呢，实际上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一个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斯的本地居民，在小镇上呢开了一家古董店，同时呢也兼卖一点图书。结果呢，这个图书的销路啊，远比古董要好。很快，这位精明的商人呢就买下了众多的房产、电影院、消防局、小教堂，还有废弃的古堡，用来囤积和销售图书。此后呢，布斯开始打广告，称自己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销售商。那么，来自全英国甚至海外的一些书迷啊，也就到这里来慕名的拜访他。那布斯呢说，图书也是旅游业的一部分，小镇上的书店也能够成为迷人的景点，只要他们能够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零售业务。结果呢，布斯的成功真的吸引到各地的图书商人来到这个房租低廉的小镇，就连这个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啊，最后呢也在这个小镇上开了一家二手书店呢。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 Mina Song， 米娜的歌，依然是来自于 Playing Rapunzel。这是一支非常出色的英国的二人组合，尽管呢这才是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但是呢在这之前呢他们已经参加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这个音乐表演，一些音乐活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歌声当中呢一直在寻求表达的东西是一种非常唯美和谐，然后呢也是包容着很多的故事传说的这样的内涵。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接近到迷人的英国小镇，英国的每一个小镇呢实际上呢都各有特点，所以呢也许随便在大城市的附近，然后呢找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去那里逛逛，你也会觉得大有收获。而我们今天呢首先介绍到的在威尔士的海怡小镇呢，它当然是很著名的一个小镇了。著名的缘由呢，是因为人们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而这跟 Boots 这个人啊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呢也特别介绍到了。那后来呢，渐渐的在小镇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开二手书店，还包括呢一些重要的机构。在1977年7月1日，因为呢不满大企业和政府无视英国乡镇的发展，当时呢这个 Boots 呢竟然宣布啊这个海怡小镇呢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但这个独立国家是要打上引号的，然后呢自封为理查德国王，他还开始发行货币，向观光客发放旅游签证，并且呢向小镇的议会请愿，要求禁止用这个汽车，而要采用马匹，以增加铁匠、马夫他们的就业机会。那么在海怡小镇呢，你可以找到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二手书店呢在这里的迅速崛起，也带动了当地的旅馆业的发展啊。而 Boots 的点子和它的营销模式呢，后来也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众多城镇模仿的对象。1989年第一届海怡文学节就在这个威尔士小镇举行了，在这之后呢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而布斯呢一直都负责组织这个文学节的活动。1998年4月4日，布斯在小镇独立的第21个纪念日加冕为皇帝，很好玩。然后呢，他宣布要统治所有的书店。随后的庆祝仪式呢，由 Stephen Davis 来筹办。他是1977年在小镇宣布独立之后，第一个在小镇上出生的人。然后呢，每一届这个海怡文学节的时长呢是一周，包括对一些著名的作家、政治家的访谈、图书签名会，以及写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的活动。

你以前可能很少考虑说，其实仅仅是依靠书店竟然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发展它的旅游业的基础吧。可是在英国的海伊小镇，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当然我觉得这跟英国人爱读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听到 Playing Rapunzel 所带来的这首歌是 7 Days 7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去感受哪里的异域风情呢？我们将会在怎样的歌声当中一起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力量以及它的文化呢？

刚才呢，我们一块儿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智利的歌手伊萨梅尔·瑟兰诺所带来的歌曲。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要带大家呢一起去接近这个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智利了。如果说在这之前呢，对于智利的了解不多的话，我相信在今天的对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拜访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更多的了解这个国家以及呢这里的人们他们身上独特的品质。在这一路上呢，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出自于智利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民谣诗人，他的名字叫做维克多哈拉，他实际上呢也是智利非常著名的一位戏剧导演。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优秀的歌手们，他们正是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优秀的智利音乐家、艺术家来致敬，因为呢，他们用各自的声音唱出了维克多·哈拉的著名的作品。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啊，一位让智利人非常骄傲的文学家，也是曾经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啊一位女作家，那就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所写的关于智利的一篇文章叫做《智利与石头》。从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智利。在米斯特拉尔所写的《智利与石头》这篇散文一开始呢，他就这样说，他说智利人不能够把自己祖国的历史诉说成田园诗，更多的时候他是英雄史诗，或者用军人的话来说是急行军。米斯特拉尔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这就跟智利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好了，那么我们还是来再来听听啊维克多哈拉的作品。

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谢尔维奥·罗德里格斯所演唱的，同样的是维克多·哈拉的作品。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开始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之行。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呢，就在安第斯山脉的圣卢西亚山下，在满山高大的仙人掌和星星点点的烟花丽草的掩映之下，圣地亚哥显得更加的妩媚多姿。它是南美的第四大城市，冬天温和多雨，夏天呢炎热干燥。而无论啊天气是多么的炎热，安第斯山顶终年的积雪却总是显得妖媚动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曲呢，是来自于智利非常著名的一位音乐家，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一位戏剧导演，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诗人和政治活动家，那就是维克多·哈拉。那维克多·哈拉呢，实际上就出生在圣地亚哥附近的安第斯山的小村庄。所以呢，也是那里非常独特的气候，以及呢非常独特的景致呢，培养了维克多·哈拉。

说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这里有错落有致的房屋，干净整洁的街道，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看到袅袅的炊烟升起，晨光透过薄雾洒在蜿蜒的河流上，组成的正是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图画。四周有延绵环绕的雪山，还有在秋季的时候可以见到如火一样的枫树林。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一座迷人的城市，同时呢，在这里啊，到处可以见到铜像，而每一座呢，都有着历史纪念意义。宪法广场上，智利人民解放运动的先驱者霍伊金斯将军的铜像呢，真是立在中央，威风凛凛，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那么我们还要接着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来自于这个智利的音乐家所带出的歌曲。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智利的歌曲啊，同样的也是维克托哈拉的作品。那同时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似乎是听到了更多的那种智利的民间乐器，尤其是呢是在安第斯山区所人们那里的人们呢常常用到的一些民间乐器啊，在其中所做出的非常欢悦的这样的乐音。今天呢，我们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拜访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那么说到圣地亚哥呢，到这里啊，人们会发现呢，它也是因为当初经历过殖民文化的原因，所以呢，这座安第斯山脚下的城市也是有着非常浓厚的欧洲文化气息，街头随处可以见到铜雕塑啊、喷泉啊、还有小广场啊等等啊。同时呢，在圣地亚哥呢，人们还可以去登山，这里可以说是登山爱好者的快乐殿堂。当然，有些朋友呢，在这里呢，喜欢享受攀岩、跳伞或者是骑马等活动，在这里领略到大自然放松的感觉。好了，那么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将继续的带大家一起去感受智利。同时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重点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有特别提到的

智利的一位作家，也是曾经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作家啊，米斯特拉尔，他的一篇关于他自己的祖国智利的一篇散文，名字呢叫做《智利与石头》。我们听听啊，他对于智利和石头之间的关系的非常深刻的一种评述，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评述。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那就是智利啊。那尤其呢介绍到了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其实呢到一个地方旅行，如果你对它的文化和历史啊比较缺乏了解的话，也许呢这个国度对于你来讲呢，就是即使是在行走之后呢，你依然觉得好像有点陌生。所以呢有人说在旅行之前呢，其实最好是做好各种各样充分的准备啊。其实呢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先听听那里的音乐，或者读一读那里的关于那里的一些文字啊，还不光是这个游记，最好呢就是当地人所写的关于当地的文字。所以呢当今天讲到这个智利的时候呢，会找到了这个两个人啊，一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智利的戏剧导演，也是优秀的诗人，也是著名的歌手维克多哈拉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智利非常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米斯特拉尔的一篇关于智利的文章《智利与石头》。他们组合在一起给我们构筑的正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智利，同时呢也会让你去那里旅行的时候呢，在心里面首先提出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非常富裕啊，然后呢如此的狭长，同时呢经历非常坎坷沧桑的这样的一个拉美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优秀的让世界都引以为傲的音乐家文学家呢？对，这就是一个问题，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先放在自己的脑海里，然后再去旅行的话，那你会有更多的发现。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依然是维克多·哈拉的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烟》。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是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贵妃听罢，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感叹地说道：“
3: 唉，人心隔肚皮，世上事果然难得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做大文章，可恶可恶！君儿承继大统，登皇帝位，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怕他们欺君儿年幼，不肯同心同德辅佐圣业。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拱。孟冲已经撤换，剩下这个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他一直深得先帝信任，又是先帝临危时的顾命大臣，没有十足理由也不好撤换他。君儿登基第二天，他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公公，要遏制司礼监的权力，但所陈武士却也无懈可击。后来刑部和礼部上了两道折子，依我来看，倒觉得这位高胡子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所作所为巨见忠诚，很有点顾命大臣的样子。折子已经压了两天了，方才你走后，我还与君儿商量，且把这两道折子发还内阁，让高胡子看详，票你准行。不知冯公公，你意下如何？
2: 李贵妃这番话极有主见，让冯保至少听出了三层含义。第一，高拱的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保，但对皇上练习政体还是大有裨益的。第二，蒋家宽这份弹劾胡自高的手本，李贵妃虽然厌恶，却也不肯轻易牵连到高拱身上。第三，李贵妃对刑部、礼部这两道折子十分赞赏，应该说高拱这些时的努力没有白费，李贵妃对他的态度由猜忌变为欣赏，这正是冯保最不愿见到的局面。此时他面对朱翊钧困惑的眼神，以及李贵妃凛然不可亵渎的目光，心里头一阵惊悸。 他感到若不当机立断抖出个杀手锏来，听凭眼前这位贵妃娘娘对高拱的好感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愣怔了一会儿，他鼓足了勇气说：
3: 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关于礼部和刑部那两道折子，奴才看过，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的钱口袋，生怕皇上多花了一个铜板的高胡子，为何一反常态变得如此体贴皇上了呢？奴才悟不透这里面的蹊跷，前日专门派人去天寿山请教了张居正，张先生一番剖析，奴才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高胡子的险恶用心呐。冯宝这席话多少有点让李贵妃出乎意外，他惊诧地问道：
4: 张先生怎么讲？
3: 这两份折子，张先生分析周详，先说刑部公折，这折子说妖道王九思淫邪尽妄，祸乱圣主，所造阴阳大补丹，导致先帝血气两亏，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御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应将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验，拟定谋逆罪，凌迟处死。
2: 冯宝一口气儿说完了折子内容，话音刚落，李贵妃紧接着就说：
4: 刑部这道折子句句都是实话，王九思何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2: 冯宝抬眼审量了一下李贵妃的表情，又悠悠地说：
3: 奴才初看这道折子时也像娘娘这么想，觉得像王九思这样的妖道凌迟处死也还便宜了他，但张先生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如果按刑部这道折子拘验定罪，虽则大快人心，却将先帝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啊。
4: 啊，这两者有何联系？
3: 先帝驾崩之日，朝廷早已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久病不治而龙御上宾，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宗，设若审判王九思，这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吃了他制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吗？天下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吗？千秋后代朝朝食笔，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
2: 冯宝这一连几个反问，顿时把李贵妃问

0: 问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如此清楚明白的一桩案子的处理中竟隐藏了这么深的阴谋。设若他的夫君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呢？他的刚登皇帝位的儿子岂不成了色魔的后代了吗？如此想来，李贵妃心中打过一阵寒战，不由得十分敬佩张居正的深沉练达，洞察秋毫。他接着问道，
1: 关于礼部这道公辙，张先生又有何见解？
2: 礼部的这道辙子，据张先生看，也是包藏了祸心的。
0: 冯宝一边说一边思索，那样子看上去好像要尽量说出张居正的原话来。
2: 张先生说，据他所知，由于近些年税赋督催不力，军费漕运等费用开支又每年递增，户部太仓银已是所剩无几，而齐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打通荆棘朝白河的漕运等等大项开支，户部都难以拨付。这种时候，若硬性从户部拨200,000银子给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在天下世人看来，就会说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要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管社稷福祉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要三思而行啊。
0: 李贵妃点了点头，但心里头却如同倒海翻江，烦躁得很。如果真的如同张居正分析所说，那么高拱就是死不改悔，以顾命大臣自居，专权干政，微服自重。但这样下去，对他高拱又存何好处呢？李贵妃既像喃喃自语，又像是对冯公公述说。
1: 张先生的分析句句都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确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高拱久居内阁，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不是存心而为，一时还难以结论。
0: 针对李贵妃的疑虑，冯宝说道，
2: 启禀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不是存心而为，一试便知啊。
1: 如何试法？
2: 把这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高拱如何票你便知啊。
0: 李贵妃点了点头，
1: 好，就这么办。
0: 却说那日征得张居正与高仪的签名之后，高拱把那份陈武士书以内阁公本形式送呈新登基的万历皇帝，第二天传旨太监送了一个御批出来，只短短七个字，知道了尊祖制。奏稿却留中不发了。旧制，内阁送进宫中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都应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公本却被留中不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刻 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

官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须知陈武士书是他精心策划的驱逐冯宝的第一步棋，如果一开头就是个哑炮，往后的事儿就更难动作了。因此一接到中旨之后，高拱便秉笔疾书再上一书：臣高拱高仪谨提，臣等先于本月初十日宫上谨切事宜五件，仰必新政，今日符奏御批，朕知道了尊祖制，臣等咬为武士所臣，皆是祖宗以行故事。而内中尚有节目条件，如命司礼监开阶加建，进发章奏，如五日亦请见，如未蒙发拟者，容令奏请与夫通政司将封建本词诵该科技术备查等项，皆是因时处宜之事，必须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门遵行。况皇上登基之日，正中外人心观望之际，臣等第一条奏即未发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妄用，是臣等不敢将本送科，仍用封上再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臣等如有差错自有公论，祖宗法度岂孰能容臣等无任，仰望之至。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隔一天宫中终于发还补本到内阁拟票。高拱这一下大受鼓舞，在心中酝酿多时的草拟皇上的批语也就一挥而就了。揽清等所奏甚于实政有弊，具见中进都依意行。几乎就在当天，皇上的批诸就到了内阁，对拟票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立即就此事咨文通报在京各大衙门，并抵报全国各州府。如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礼部把各自早就写好的宫本送进宫中。隔了一天，也就是今天早上，高拱坐轿子上班，刚到职房，送本太监又把这两个奏本送来内阁拟票。高拱不让送本太监离开，当着他的面提笔拟了两道票。刑部宫本的拟票是懒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尽于先帝，祸乱圣宫，十恶不赦，三法司需从严惩处。礼部宫本的拟票是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拟完票，高拱看着虽说此时才腾正，但私下已经练过多回的这几行狼嚎小楷，心下甚为满意，吩咐文书拿了五两银子赏给传旨太监，嘱咐他把这两道拟票连本一起带回宫中交给皇上批诸，然后又派人去把韩一、洛尊等几世中喊来会议。正值炎炎六月，又九日不雨，北京城里头大街小巷窜着的都是灼人肌肤的热风，偏今儿一丝儿风也没有。几世中坐的都是四人台的小轿，

顶着日头，轿子里傲热如同蒸笼。及至来到午门内的六颗狼，个个都是汗流浃背，一身绣着露丝的六品下部官服，前胸后背都浸出了汗渍。各自进了职房之后，开脸的开脸，摇扇的摇扇，暑气还没有除尽，接了高拱的指示，又都一窝蜂随着唐差来到内阁二楼的朝房。关于内阁与六科的关系，这还得从给事中这一官职的设置说起。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鉴于宋元两代君弱臣强，朝廷权力失控乃至崩溃的教训，加之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对他的刺激，促使他革除丞相制，把丞相之权分为六部。但如此一来，他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设六科给事中，给六部权力加以牵制及监督。这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直接向皇上本人负责。如此一来，给事中不但掌握了参政议政的建议权，还增加了监察弹劾权，朝廷文武百官无不受其监督。论官制，六科给事中虽只有六品，但就是那些爵位至重的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与之见面，也得行拱手之礼。关于六科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事可做佐证。政府各大衙门都设在京城各处，唯独只有内阁与六科的公署设在紫禁城里头。一进午门，往右进会稽门是内阁，往左进归稽门是六科郎。由此可见六科言官的清贵。按先朝传下的惯例，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六科给事中都要到内阁和辅臣作揖见面，称为会揖，相当于一个互通生气的例会吧。只是今天这次会揖不伦不类，一是时间不对，离六月十五还差两天呢；二则内阁除高拱外，张居正、高仪两位辅臣均不在内阁。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隆庆皇帝陵寝，尚未回来，高仪患病在家。三则给事中也未全到，只来了七八个，都是高拱的门生，套用一句官场的话说，都是夹带中的人物。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

0: 胜。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

0: 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1: 韩一一帮几世中们在内阁二楼的朝房中坐定，这才知道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不在阁。高拱也因急着签发几道要紧咨文而不能即刻上楼，顿时他们就不那么严肃斯文了，嘻嘻哈哈开起了玩笑。韩一离开内阁还不到一个月，自我感觉还是这里的半个主人。他下楼找到主管供应的典吏，弄了两个水泡西瓜上来。内阁有一口深井，头天把西瓜放进去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捞起来吃，又沙又凉，解暑又解渴。吃罢西瓜，向来心宽体盘的理科几世中陆树德打了一个饱嗝，坐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向坐在对面的工科几世中程文打了一个手势。
2: 哎，打个谜语你猜猜怎么样？
1: 程文长着一张凹脸，吃得满下巴都是西瓜水，这会儿从袖口里掏出了一个手符，一边开一边应道：
3: 你说吧。
1: 陆树德指着面前盛满西瓜皮的盆子说：
2: 就这，打两个字。
3: 两个什么样的字啊？
2: 告诉你还要你猜个啥？
1: 陆树德眨巴着一双鼓眼睛诡谲地说：
2: 这两个字恐怕在座的诸位个个都尝试过。
1: 程文迷迷睁睁，硬是想不出个头绪，余下的人都望着那盆西瓜皮出神，一时都难住了。洛尊说：
3: 你给提个醒。
2: 没想到这个一眼就明的谜语竟难住了你们这一帮满腹经纶的才子啊。
1: 陆树德一个哈哈三个笑，自是得意得很。
2: 好吧，我来提个醒。张生月下会莺莺，为了啥呀？
1: 一位年轻的几世中脱口而出：
3: 偷情呗。
2: 嗯，沾上边儿了。
1: 洛尊一拍巴掌，未曾开口先已经咧嘴大笑了。
2: 知道了。好你个老陆啊，在堂堂内阁中枢之地说这样的浑话。
1: 韩一追问：
3: 究竟是什么呀？
1: 洛尊忍住笑说：
2: 如果我猜得不差，这两个字的谜底是破卦。
3: 破卦？嘿，真是的啊，这不是一盆子破卦又是什么？
1: 程文一拍脑门子，那种恍然大悟的样子很是滑稽，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洛尊本来就好捉弄人，现在眼见一屋子人受了陆树德的愚弄，便诚心报复。他伸手指着陆树德笑虐地说：
2: 常言道，二八佳人破瓜之妻，这意思很明白，女子长到二八一十六岁，就像端午节后的桃子，总算熟透了，可以享用了，瓜熟蒂落才有破瓜之说。可是我听说你去年去杭州公干，在那里嫖了一个袅娜少女，才15岁，这还是一只青瓜呢。陆老兄，你这是

0: 暴殄天物啊。
1: 对，我让在下也听说过这件事。老陆啊，你现在老实坦白那一夜是如何风流的。
2: 哦，对，是，快坦白。
0: 众人一阵起哄，陆树德招架不住，赶紧辩解。
1: 哎呀，你们这是冤枉好人呐。那一夜杭州太守为小弟举行堂会，的确有一个15岁的女子随了戏班来到了堂会上，太守便让她陪我喝酒，唱了几支曲子，仅此而已。
0: 洛尊站着迎视，继续奚落：“
1: 哼，看你把自己说的啊，都成了守身如玉的圣人了。”若说吃猫的鱼，天底下一条也没有，但吃鱼的猫满世界都是，头一个就是你陆老兄啊。
2: 喂，这也包括你骆大人。
0: 眼看两个人闹起了义气，脸色都有些挂不住了，一向充当和事佬的程文便出来打圆场。
1: 老陆说句玩笑话，大家何必当真呢？其实老陆这个谜语虽贴切，却不典雅。我现在再说一个谜语，答案比老陆的粗俗，但却典雅得很。哟，程文也会这个？
0: 韩一一乐，嘿嘿笑道：“
1: 你说说。”说说。
0: 程文一脸正经：“
1: 首先声明，这个谜语不是我撰造的，待谜底揭开之后，我再告诉撰造者是谁。这个谜语是一个字，悔。”
0: 陆树德忘了不快了，插嘴问道：“
2: 啊，悔？
1: 对，悔。
2: 打什么呀？
1: 打男欢女爱的一个动作。”
0: 朝房里一时之间静默下来，这一帮几世中就韩一年纪大一点，有40多岁，余下的皆30出头，平常在一起合署办公，疯闹惯了的。程文向来嘴短，拙于言辞，今天他弄出了这么一个难猜的一字谜，倒让大家搜肠刮肚，抠不出一个答案来。
1: 悔，男欢女爱，这两码子如何联系得起来呢？
2: 这字谜刁钻呐。
0: 众人想不出头绪，议论一番，便吵着要程文自己把谜底说出来。
1: 程文揉了揉眼角的刺目糊，慢吞吞地说：“这个谜底也是两个字，口交。”
0: 谁嚷了一句：“
1: 口交？”“
2: 对呀，大口套小口，不是口交又是什么？”
0: 众人这才悟出其中奥妙，于是轰的一声笑得前倾后仰，韩一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他指着程文喘着气说：“
2: 想不到你程文，看着蔫头大脑的，竟还有这等心窍。”
0: 程文并不觉得好笑，他仍板着面孔答道：“
1: 我已说过，这个字谜是别人撰造的。”“
2: 谁呀？”“
1: 刚刚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冯宝。”“
2: 啊，他？”
0: 洛尊叫了一声，头摇得货郎骨似的。“
1: 嗨，他底下根儿都没有了，还撰得出这等字谜？我程文从不打诳语，这事儿千真万确，
0: 是冯宝的管家徐菊讲出来的。
2: 你从哪儿打听到的？
0: 从一个古董商那儿。程文接着讲出了事情的原委。他有一位经商的布衣朋友，粗通文墨，颇有儒风，闲暇之余好逛古董店，搜求一些古董及古人字画。一日到了棋盘街古雅斋古董店，看到了一幅春宫画，棋绢极细，点染亦精工，画中男女与时下流行的辟邪不堪入目的春宫画迥然相依，其图中男女为远香助跳，近处却都以善掩面。有一浮浪人弯腰偷看帷幕中的玉女，那玉女也仅仅只露出浑圆的一只玉肘来，令人遐想不尽，却又春光不泄。这位商人觉得这是一幅春宫画中的上乘之作，便有意购买，向古董商询价。古董商告知这幅春宫画来自琉球岛，漂洋过海来之不易，因此索要50两纹银。商人嫌贵，与之讨价还价，古董商坚持不让。那位商人正犹豫着呢，忽听得旁边有人说，
2: 50两纹银不贵，我买了。
0: 说着让跟着的长随兑了银票，把那幅画拿走了。商人望着那买主的背影，颐指气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心中甚为懊恼。这时卖出了好价钱的那位古董商一脸神秘地对他说，
2: 客官，这买主你不认识吧？他经常光顾我这盘店子，看到好东西从不讲价钱，买了就走，也不留姓名。后来总算闹清楚了，他是替他家主人买的。他家主人好收藏古董字画，据我猜测，这位幕后主人身价一定不低。有一次看一幅春宫画扯魂，那买主打了一个回字谜让我猜，我才知道他家主人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啊。
0: 商人听了也甚感惊奇，便问古董商是否打听出了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是谁。古董商摇摇头，茫然不知。过了一些时，商人又去古雅斋闲逛，古董商对他说，
2: 那位大买主的名字搞清楚了，叫徐菊。
0: 商人朋友听了一惊，回头学到了程文家，坐着聊天时说到了这件事。一般几事中听完了程文讲述的故事，顿时都被撩拨得心如火炭。大家还在咂摸着冯宝这段隐私后头的东西，陆树德已经响亮地啐了一口，
1: 他娘的，早就听说冯宝假斯文，好收藏古董字画，没想到他更爱春宫图。
0: 洛尊想得更深一层，他扫了在座的诸位同仁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3: 看来往日之所传说冯宝私造银器以献先帝，并非空穴来风啊。乾清宫东暖阁中摆设的那些春宫图瓷器，保不准也是先帝听信了冯宝的建议，特意去景德镇烧制的。
0: 一名几事中说，
2: 要想弄清楚这件事的真伪，只有把孟冲找出来作证。
0: 孟冲？韩一摇了摇头，

0: 昨夜我去他宅子里拜访，原意就是想让他披露一些冯宝在宫内的作恶之事。这位老厨师不肯见我，让管家出来搪塞，说是病了，脑袋疼得就像炸开了一样，什么客人都不能见。有人骂道：哼，这是个软蛋。陆树德也说：也难怪他，听说前几天冯宝派了10个小内侍前往他宅子里做事，明里是服侍照顾他，暗里却是监视他，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这么七嘴八舌的议论着，这些个一心想扳倒冯宝的言官竟有了狗咬刺猬下不了口的感觉。这时又是那位程文开口说话了：冯宝这烟术，如果他裤裆里真有过硬的东西，必定是天底下第一号淫棍。现在的他纵然把天下的春宫图买尽，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贵妃向来端庄严肃，母仪天下，冯宝本是会淫会刀的主，他是如何掩藏嘴脸博取李贵妃的信任呢？洛尊盯着程文答道：
1: 这就是冯宝的高明之处，此人笑里藏刀，心智过人，唯其如此，首府才有化解不了的心病啊。首府的心病也是天下世子的心病，我想今天的会议……
0: 韩一话还没说完呢，忽听得走廊里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顷刻之间只见书办马从云走进了朝房来报告，说首府到了。高拱一进门，众言官先已经素衣起立，一齐向他行了官礼。高拱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也捡正中空着的主人位子坐了。高拱平素不苟言笑，这些门生都很惧怕他的威严，但今日他们看出了做主心情甚好，眼角密如蛛网的鱼尾纹和那两道绕嘴的深刻法令都往外溢出难得的笑意。一次坐定，高拱朝门生们扫了一眼笑了：
2: 方才在走廊里就听得里头叽叽喳喳，甚是热闹，如何我一来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0: 首府一来，尊卑定位，寒衣挂衔的吏科都给事中乃六科给事中之首，因此轮到他来答话。他欠欠身子，毕恭毕敬地答道：
3: 学生们在议论燕树冯宝，思量着如果现在交章弹劾正是时候。
0: 高拱微微颔首，他坐得稀手，此时阳光透过东窗照射进来，炫得他眼睛有些睁不开。韩一看到了这一点，连忙起身亲自去放下东窗一排窗户的卷帘。朝房里光线顿时就柔和了下来，高拱似乎并不介意韩一的殷勤，一味地揪着大伙笑道：
2: 老夫知道你们都在说笑话，今天我心情好，也凑个兴说个笑话给你们听。
0: 首府有雅兴讲笑话，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啊。众门生受宠若惊，一齐鼓掌欢迎。高拱示意大家安静，开口说道：
2: 话说嘉靖20年后，世宗皇帝一意修宣，把一应军国大使都交给了检相

0: 燕耸来处理。燕耸既受崇誉，历20余年不衰。此人在政府经营既久，加之性贪，一时间卖官鬻爵即成风气，满朝文武无人敢迎其风。更可气者，一大批溜须拍马之人都纷纷投其门下，为虎作伥。那时我寄身翰林院充使馆，一日有事去请示燕耸。到了他的私宅，一帮秋夜燕耸的官员相滚如同蚁聚。那时正好燕耸出门宴客，后见的人顿时就肃以起立，屏声静气，鞠躬如几桌米呀。这情形极为可笑，当时我忍俊不禁，便大。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

0: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停测。
1: 是，加强停测，
3: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7: 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全要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7: 可以
4: 可以
1: 可以
13: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高拱继续说，燕耸觉得我放肆，便问我何故如此打笑。我从容答道，是才看见相爷出来，诸君夙夜，让我记起了韩昶《离斗鸡行》中的两句诗，大吉昂然来，小吉松而逝。燕松听罢也破颜而笑，待他回宅子里仔细一思量，便认准我是有意激刺他，如是怀恨在心，寻机对我施加报复，终至把我小计未泯。按常理，碰到这种不平之事，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这些言官都得站出来谏言上奔，主持公道，弹劾不法。但那时所有言官慑于严嵩的权势，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这件事很是让士林吃愣啊。这时正好有一位尚书生了疥疮，请太医院一位御医前来诊治。那御医看过病之后对那位尚书说，大人的这身疥疮不需开单用药，只需六科给事中前来便可治好。尚书被御医的话给弄糊涂了，就问了，治疥疮如何要六科给事中来呢？御医就答了，六科给事中长了舌头不敢说话，那就只好让他们练一练舔功了。尚书这才明白御医是在绕着碗子骂人呢，也就捧腹大笑，这故事于是就传开了。高拱绘声绘色讲完了这段笑话，在座言官却是没有一个人笑得起来的，他们的感觉是被人当面掴了耳光，因这笑话是从他们尊崇的座主首辅大人的口中所出。

0: 他们不但不能发作，而且还得揣摩。首府今日招来他们会议，为何要来一个如此刻毒的开场白呢？别人尚在愣着，程文却有些不依了。他负气地说：袁府大人，讲的不是笑话，而是一段史实。我初来六科就听到过了，但学生认为那位御医攻击言官之词也不足为听。诚如首府所言，朝中首先有了严嵩这样的一只大鸡，然后才会有包括言官在内的那样一群小鸡。大鸡小鸡乱扑腾一气，政府还不乱成了鸡窝子吗？程文本想说明的意思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但他冲动起来表述不清，鸡长鸡短，把自己都说糊涂了。那副较劲儿的样子又把众人给逗得笑了起来，这一笑朝房里的气氛又缓和了起来。高拱知道大家误解了他的意思，趁机解释说：看方才大家一个个秉振捏塑的脸色，我就知道你们听了老夫讲的笑话心里头不受用。我并无意借古讽今挖苦你们，程文你也不必辩解。你今年多大？三十郎当岁吧。老夫被燕怂削鸡时你才刚出生啊。我讲的是一件真事儿，但再说一遍，不是为了挖苦你们才讲的。老夫是想借此说明，即世种为皇上行使奉拨监察之权，处在万众瞩目的地位，碰到朝政愚败、贪赃枉法之人，要有拍案而起犯阉之见的勇气。这不仅是责任，也是道义，否则就会令天下人耻笑。洛尊脑瓜子灵活，至此已把高拱的心思猜透了七八分了，便开口问道：袁府，今天的会议是否讨论弹劾冯宝之事啊？
1: 正是。
0: 高拱爽快地回答：
1: 今天召诸位来，正是为了会议此事。皇上登基那天，洛尊来告诉我，说丰宝势力欲坐之策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言官都气呼呼的，摩拳擦掌要弹劾他。老夫考虑当时的形势扑朔迷离，暂且观望几天再说。现在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圣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偏袒风暴。臣无世俗，按割票下旨便是明证。今天早上刑部礼部两道折子也都送还你了割票，这都是事态向好的迹象。那一天老夫布置下去，让南京攻科集市中蒋甲款的折子先上，偷块石头探个路，折子昨日送进宫，虽没有送还内阁，但有陈武士署设定的掌称，总还是要送来割票的。韩姨，我让恁调查风暴的那两件事儿查实了没有？
0: 韩一应声答道：
1: 我布置给程文了。
0: 高拱又把眼光移向了程文，程文摇了摇头。高拱眉心里蹙起了一个大疙瘩。他所问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冯宝大兴土木建造私宅时，其物料一切皆取自内廷御用库， 库内本馆太监翟廷玉认为冯宝这是鲸吞公物，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冯宝知道了，便派了几个东厂校尉把翟廷玉捉拿下监，并反诬翟廷玉在御用库作奸自盗，严刑拷打。翟廷玉不堪折磨，在狱中自杀身亡。第二件事是冯宝在外面偷偷采购了一些银器与春药，呈现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大行皇帝生前爱好银器，并食春药成癖，在宫廷内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献银器与春药的人，有的说是孟冲，有的说是冯宝。高拱授意程文去找孟冲调查，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探实孟冲的口供，因为这两件事啊，都可以把冯宝问成死罪。特别是后一件，在宫廷是有先例的。弘治十八年，太监张瑜服侍孝宗皇帝吃药，失误拿错了药盒，把春药拿给了皇上吃了，导致孝帝接见外臣时春情勃发。当时公侯科道等官真知此事，便合本论和，硬是把张瑜拘拿问斩了。张瑜并不是诚心献春药都丢了性命，设若冯宝有意呈现，就断没有活命的道理了。宫中的老太监都知道这个故事，高拱让几侍中们搜集这些传言，然后一件一件查证落实。他毕竟经验老道，知道对冯宝这样根基深厚的人，要么就不弹劾，若要弹劾就必须做到铁证如山。高拱不满的瞪了韩一一眼，
1: 关于进献纯药的事儿，你去找孟冲核实过来。
0: 韩一苦着脸回答，
2: 我去过孟冲的家，他闭门不见呢。
0: 洛尊赶紧补充，
1: 听说冯宝往孟冲府上派了十名小活者，明说是听差，实际上是把孟冲看管了起来。
3: 嗯，有这等事儿？
0: 高拱略有些感到意外，旋即脸一沉说道，
1: 冯宝如此做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也说明他在宫中还立足未稳，弹劾他此其失也。
0: 沉默了多时的陆树德这时兴致勃勃地喊了一句，
4: 袁府说得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
0: 众位几事中兴奋地讨论了起来。这当儿马从云又跑进了朝房，对高拱耳语道，
2: 袁府工部尚书朱大人要见您。
1: 他人来，已经在你职房里坐着了。
0: 高拱心想，这位来者不见不行，便对众言官说了一句，
1: 你们先议着吧，我去去就来。
0: 说罢他就下了楼。高拱回到职房，但见工部尚书朱恒已经在小客厅里坐定了。这朱恒是嘉靖十一年的进士，且当尚书多年，已经是三朝元老，年龄也比高拱大六岁，所以高拱对他不敢马虎，一见面彼此行了平等的观礼。高拱执意把客厅的正座让给朱恒，看过茶后，高拱发觉朱恒脸色不大好，于是谨慎地问道，
1: 世南兄，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请问今日为何事而来呀？
0: 朱恒倚老卖老，对高拱以字相称。
1: 肃庆兄， 老夫今日派人去户部划拨船。

0: 鳌白河的工程经费，户部坚持不给，问他们理由，一个个都支支吾吾，让来问你，简直岂有此理。朱恒说着，气得连连跺脚，刚刚擦去汗渍的额头上，又渗出了一层汗珠子来。望着他那一脸的怒气，高拱干干地笑着，一时也不知如何作答。若要弄清楚朱恒发火的原因，还得先介绍一下潮白河工程的起因。且说京城市患及蓟镇数十万军士的粮食供应，大半靠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从江浙一带运来，粮食运到通州仓后，再从陆路转运到京师及蓟镇等处，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而且往往还不能及时运送，导致通州仓储存放的粮食发生霉烂。针对这一情况，毕生致力于漕运及治河的水利专家朱恒，便在年初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书，其中说道，密云环控潮白二水是天设便利漕运之地，以前潮白二河分流到牛栏山才汇合，通州之漕运船只只能到达牛栏山，然后再由此陆路运送至隆庆仓，一路舒婉甚苦。现在白河改从城西流过，离潮河不过一二里地，如果能将两河打通，疏浚直坝，河为一流，水流变深，便于漕运。往昔昌平的运粮额为18万担之多，现在只有14万担，密云仅得10万担，全靠招商运输，每年为此耗费大量银钱，疏多不便。听说通州仓储粮因转运不及，大多泛红朽烂，如果打通潮白二水，每月漕运5万担到密云，供给长陵等8位官兵，再把本镇运输费用折色银35000两节约下来留给京军，则通州仓无府粟，京军沾实惠，密云免迁商，一举而可得3方面好处。这道章书由大内转来内阁拟票，高拱积极赞同朱恒的建议，于是说服隆庆皇帝同意实施这一疏通昌平河运的工程，并让朱恒专门负责。朱恒接旨之后，认真造了一个工程预算，大约需要60万两银子，工期约7个月。隆庆皇帝批旨准行，现在工期已经到了第5个月，正在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按计划，第1期工程款40万两银子上个月就该全部到位了，户部推说困难，一拖再拖，只给了20万两，严明余下的20万两本月15日前一定解付。今天是最后期限，朱恒派人去户部划款，却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因此十分恼火。他哪里知道啊，这笔钱正是高拱授意户部尚书张本直刻下的，预备着拍李贵妃马屁的，用来给后宫嫔妃制作头面首饰。因这件事不好摆在桌面上说，一向不肯承担责任的张本直便耍了个滑头，让朱恒径直来找高拱。朱恒在气头上，顾不得官场礼节，说话的口气分外的呛人。
1: 苏清兄，今天你给老夫一个说法，这笔工程款到底给 还是不给

高拱心里知道，此时若说明事情真相，朱恒不把内阁闹翻天才怪呢。如果拖延一两日，等待皇上把礼部的折子批复下来，那时再做说服工作就占了道理了。因此他决定来个缓兵之计，先把朱恒稳住再说。沉吟了一会儿，高拱答道：工程款谁说不给呀？这是贤弟御谦听议定下的事情，谁敢不照办呢？朱恒脖梗一僵，气呼呼地说：朕本职就不照办，再不拿钱出来，民工就会闹事，工程也会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这责任由谁来负？高拱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婉转地说：哎，史南兄不要如此激动，张本之可能是有什么难处，又不便向你说明，故把你指到我这里。恁现在且回去，回头我去户部，务必使这件事情有个圆满的解决。朱恒听出了首辅话中有送客的意思，情之硬坐在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一提官袍站起来，与高拱作揖告别。走到门口，他又丢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明日工程款再拿不到，老夫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里去讨个公平了。这句话暗含着威胁，高拱听了好生不受用，但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只能暂且忍下。送走朱恒，高拱又回到楼上朝房，问众位几事中事情记忆的如何了。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汇报：大计已定，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之事，由工科给事中程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冯宝篡据预测之事，因涉及礼仪，应由理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明天一大早就送到皇极门，为提防冯宝把折子留中不发，我们特准备正副两本，正本送进宫中，副本送到内阁。高拱微微颔首，众言官知道这是表示同意，但大家期待着他说几句有分量的话，高拱硬是不吭声。这些门生们便开始猜测做主的心思。洛尊认为刚才议定的两份奏折还不足以引起皇上以及他两位母后的重视，因此也就不能扳倒冯宝，这可能是首辅担心的事情。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

0: 胜。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

0: 的阅读愉悦。
1: 洛尊想了想说道，方才大家所议的这两份折子固然很好，但若想一举把冯宝逐出司礼监，以下官之见，还有更重要的证据可以利用。
2: 哦，
1: 高拱目光扫了过来问道，
2: 还有什么证据？洛尊你说。
1: 先皇的遗嘱就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同心辅助幼主的那一份，自从邸报上刊出之后，在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这份遗嘱疑点甚多。高拱追问，
2: 有哪些疑点？
1: 第一，学生听说做主你和高仪、张居正两位阁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隆庆皇帝已经昏迷，这份遗嘱是不是他亲口所言就很成问题。第二，大明开国至今有200多年了，从没有宦官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的先例，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规定宦官不得干政，甚至定下了宦官干政处以剥皮的酷刑，因此这道遗嘱有违祖制。第三，既让司礼监与内阁三大臣同心辅佐，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是孟冲，也不是冯宝，为何那一日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却又只有冯宝而没有孟冲呢？这诸多疑点让大家颇费猜疑。
2: 那以你之见，这份遗嘱有假？
1: 官员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份遗嘱可能是矫诏。
2: 矫诏？
1: 高拱丁问了一句。洛尊语气肯定地回答，
2: 对，矫诏。
1: 若能就此矫诏之事上书弹劾，天下士林必然回应，一旦落实下来，他冯宝就不是离开司礼监的问题了，前代犯此矫诏之罪的都得处以大弊之刑。众言官齐声附和赞同洛尊的主张。
2: 洛尊说的对，再上一书弹劾他矫诏之罪。
1: 哎，俗话说呀，打蛇要打七寸，这一书上去就等于打了冯宝的七寸呐。高拱依旧是沉默不语。其实洛尊说到的这件事，他也一直心存疑惑，作为主要的当事人，他是亲耳听到冯宝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宣读这份遗嘱的，当时因为心情悲戚没有细想，事后回忆当时的所有细节，的确如洛尊所言存有许多漏洞，但如果据此说是矫诏，那么这矫诏也绝非冯宝一个人的能力做得下来的，至少新皇上的两位母后参与了此事，如果这时候用矫诏之罪去弹劾冯宝，岂不是引火烧身吗？蛇没打着反倒被蛇咬死，这种事情绝技不能做呀。虑着这一层，高拱说，
2: 官员们的私下议论老夫也早有耳闻，但矫诏一事虽有可疑，尚无实据，这次弹劾就不必在矫诏一件事情上做文章了。
1: 韩一瞟了洛尊一眼打圆场说，
3: 首府所言极是，洛尊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擒贼擒王还是按首府的方略行事。

韩一既安抚了洛尊，又骚着了高拱的痒处，高拱兴奋的一缕长须：只要各位通抽低开，上下一寻，不抽大检不出，请君策，可见千古不朽之功啊。会议在一片昂扬的气氛之中结束，几世中都各自回衙起草奏本去了。在天寿山住了两夜，张居正第三天回到北京，因路途天气炎热，张居正中暑了，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中养病。其实他的病并没有这么严重，皆因眼下高拱与冯保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他想回避，所以称病不出。说是谢客，他只是把不想见的人拒之门外，若有心腹官吏前来汇报事体，禀告时局，他则会见如常。且说这一天上午四排时分，张居正穿着一身家居度下的绛色蚕丝方巾道袍，躺在书房的竹堂椅上，拿着一卷闲书翻阅。这闲书乃宋人周辉撰写的《清波杂志》。周辉虽然出生于簪缨氏族，但一生却没有做过官，不过读了不少书，游历过不少地方，是江右有名的饱学之士，晚年卜居在杭州清波门下，写出了这本12卷的《清波杂志》。张居正拿着的这套书是南京四大刻书房之一朱林房的新刻本，装帧考究，印刷精良。这套书是他的挚友新晋因处理安庆叛军事件而遭高拱解职的应天府尹张嘉印派人送来的。对张嘉印遭此打击，张居正一直抱着深深的同情，但除了去信安慰，也别无他法。现在看到故人送来的这函闲书，心中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张嘉印是借这件礼物表明心迹，他从此决意宫门，只想诗酒自娱，悠游林下，写一点笔记文之类的闲书了。翻看了十几页，正自昏昏欲睡，尤妻过来报告：老爷，竹简装置好了。哦，去看看。张居正揉了揉惺忪的眼睛，随着尤妻走出了书房，穿过花厅，来到了花园。张学士府一进七重，第一重为门屋，过门楼依次为教厅、大厅、女厅。女厅后面是一个约占5亩地左右的花园，再接着是三进的上房，组成2个3合院，接着又是一座用骑马楼连接的高敞宏大的4合院，以花园为隔。大学士府的前半部分为公务会客、宴聚堂会之所，后半部分是内眷家属居住之地。大学士府的书房有2个，一个在客厅之侧，三进五营，是大书房；另一个在4合院内，与他的寝室相连，是小书房。却说张居正从大书房里出来，乍到花园，但觉阳光耀眼，幸而花木扶疏，浓荫匝地，尚无热浪袭人。尤其把他领到花园右角山墙下，这山墙外乃是东厢楼下的甬道，这里有一个藤蔓葳蕤的葡萄架，架下砖地上有一个石桌，四只石凳，是游园时偶尔休憩之地。如今倚着墙角，用木架悬空支了一只木桶，
木桶底有沙漏装置，此时有水珠渗出，如断线的珍珠一般。这些水珠又流进了一根长约丈余而且铺了寸把后银白细沙的宽大竹简。这些经沙过滤后的晶亮水珠再滴入一只洁得发亮的白底青花瓷盆。这套装置究竟作何用处，还得花费些笔墨来介绍。大约四月间，尚在江西巡抚任上的殷正茂托押运贡品来京的官员给张居正捎来了一罐密云龙茶。这密云龙茶产自江西南康县西35里的焦坑，一块大约二三十亩地的地方。自宋元丰年间把此茶列为内廷专供饮品之后，数百年来此茶一直成为皇家贡品，声誉不衰。此茶取每年清明前后茶树新生冻芽为料，制成精细小团茶饼，乳白如玉，看似一朵风干的菊花。由于产地狭小，每年产量不过百斤，最为上乘的极品玉云龙大约只有五斤左右，这都要如数供进内府，外臣很难品尝得到。今年雨水适宜，清明密云龙茶多制出了两斤，督责此事的殷正茂便从中抠出了一罐来送给了张居正。对于衣着饮食，张居正向来颇为讲究，收到密云龙茶后，他当即烧水沏了一壶，避掉茶乳，细品绿色茶汤，只觉得满嘴苦硬，酒芳回甜，茶味竟是一般。后来问及御茶房专门给皇上沏茶的私房，方知皇上品饮此茶专用的是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茶水茶水呀、啊，一是茶，二是水，有好茶而无好水，沏出的茶汤必定就不是正味儿。知道了这层奥秘，张居正依旧把那只盛装密云龙的锡罐封了，等着有机会弄来玉泉山的泉水再行品赏。这回到万寿山视察大行皇帝陵寝，但见茂林之中乱崖深处，岩隙之中流出的泉水分外的清亮，居上一捧品饮也甚觉甘美，便让小校寻了几只大否装在泉水携带回来。到家的那天晚上，命人将这万寿山的泉水煮了一壶冲七密云龙与夫人一块品赏，却依然还有些许的浊味。夫人失望地说，说这茶的名声那么大，怎么喝起来如此平常呢？张居正回答说，密云龙乃茶中极品，这个不容置疑，为何我们冲沏两次均无上味，看来还是不得沏茶要领，兴许这万寿山的泉水真的就不如玉泉山。在一旁陪侍的尤其听罢此话回道，说老爷，依小人看来，万寿山的泉水肯定要比玉泉山的好，至于这茶汤中的浊味啊，八成问题还是出在那几只大否上头。小人看过，那几只大否都是新的，摇火器尚未退尽，再好的泉水盛在里头都难免要沾惹土气。张居正频频点头说，此话有理，便命人去把那几否泉水倒掉。尤其又赶紧插话说，老爷，小人读闲书记得古

0: 人有泉水去浊之法，只需架一竹简，用沙过滤，泉水便复归于甘甜。张居正听罢，遂命油漆明日如法炮制。现在站在竹简旁，张居正弓着身子看了看滴入青花瓷盆的泉水，紧绷的脸色微微有些舒展。这时恰好有两只彩蝶追逐着飞入到葡萄架下，一直守候在竹简旁边防止飞虫掉入盆内的一名侍女欲挥扇驱赶，张居正制止了她：彩蝶并非赃物，由它飞吧。接着又对油漆讲：我看这瓷盆里的水够上一壶了，你命人拿去烧好，再沏上一壶密云龙。记住，烧水要用松炭，松炭性温火慢，泉水煮得透些。尤其答应一声走了，张居正独自一人在花园中蝶谢漫步。张大学士府中的这座花园在京城士人中颇有一些名气，皆因这学士府的前任主人，那位致仕回了苏州老家的工部侍郎本人就是一个造园的高手。五亩之园并不算大，却被老侍郎弄得几个楼台游不进，一条流水乱相缠呢。寻狼渡水，一步一景，景随人意，动静适宜。园子中几处假山，树得巧，看去险，积泉石为山，而作为交结物的岩橹和铁屑全部暗隐。这种浑然天成的苏派叠石技巧，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啊。再说这花园正中是一个约有一亩见方的莲池，入口处是一处假山，先入洞，然后沿山中石脊走过去，便有一道架设的曲折木桥，可通莲池中央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亭子入口处的两边迎柱上挂了一副板书对联：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是高拱前一任首辅徐阶的手书。张居正觉得这副对联意境甚好，加之徐阶又是他的恩师，所以保留下来不曾易换。原来的主人给这座亭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怡爽亭。张居正入住之后更名为雪河亭，取夏和冬雪皆可于此赏玩之意。兴致来时，他就会请来二三友好，于月色空盈之夜，在这亭子里摆上几样酒菜，飞觞船盏，品花赋诗，享受一下赋闲文人的乐趣。张居正此番来到亭子之前，他的书童已经先来到了，并搬来了一张藤椅。张居正坐上去，正欲吩咐书童去把那套清波杂志拿来这里阅读，忽听得前面客厅里传来了喧哗之声。张居正问书童：来了什么人呢？书童也是茫然不知，只得抻着脖子朝前面望去，只见得一位家人飞快地跑过来，在莲池岸边对着亭子喊道：启禀老爷，巡城御史王大人求见，还给老爷送了一只比马还大的梅花鹿来。命人把王传喊到亭子里来坐定。张居正不解地问：
1: 杰东啊，你为何要送一只鹿来呀？
0: 王传穿着下部官服，浑身上下冒着热气，他约莫40岁挂边，生得白白净净，窄额头，刀条脸，浅浅的眼眶里一双微微有些发黄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的转个不停。这会儿见张居正拿话问他，便收了正在摇着的黑鼓撒扇。
1: 卑职昨日来看望，听府台说两腿发软，而且脸色也不大好，卑职就想这是因为府台前些时心忧国事，操劳过度，身子伤了元气了，中暑只是一个诱因。我便问了京东大药房的沈郎中，这个人医术可了不得，太医院一帮御医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也前去找他会诊。沈郎中说，人到天命之年，先天精气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肾库虚竭，这时候如不注意后天保养，百病就会乘虚而入。这期间的保养应以天经固元为本。沈郎中还说，新鲜露血最有补元功效，卑职于是就托人买了一只2岁的公鹿。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

0: 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4: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8: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

0: 李的红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8: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王传向来话多，别人说一句，他说十句。张居正对他的这个毛病批评过多次，但是他就是改不了。不过今天是闲聊，张居正也不计较，耐着性子听他啰嗦完了，笑道：你一个堂堂的四品巡城御史，牵着一头鹿招摇过市，这成何体统？王传急眼一笑：卑职绿到这一层了，让手下班头牵着鹿游街，我坐轿走另一条道来的，碰巧在胡同口碰上了这头鹿，血气正旺，一天割一碗血伤不着他。沈郎中嘱咐，鹿血要现割现喝最有疗效，因此也只能把鹿牵到先生府上。割鹿血也有讲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活，我把那割鹿人带来了，府台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让他动手割血，您趁热喝上一碗呢？啊，今天就不喝了吧。张居正耸了耸鼻子，闻了闻清风送来的莲香，惬意地说：待会儿我请你品饮焦坑密云龙。啊，密云龙？王传一惊，他久攻京职，当然知道此茶的来历及身价，不由得拿舌头舔了舔嘴唇，神秘地问：是皇上赐给先生的？张居正不置可否，转头看了看莲池那边葡萄架下的竹简，接着问王传：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可有消息？昨天张居正刚从万寿山回来，王传就登门拜访。张居正心中惦记着那位在万寿山中突然冒出来的何心隐，便让王传打探这位何心隐还在不在北京，如果在北京又在干什么。王传领了这道密事，即刻就让手下一般当头办事，四处打听。今日来学士府，正是要禀告所探到的一些消息，只是因为牵来了一头鹿，倒把正事搁置一边了。 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问及，他连忙答道：回府太，这位何心隐还在北京。
3: 啊？
2: 在哪里？住在贡院大街的江西会馆。他住在那里做些什么？
3: 做什么？吹牛皮呗。
2: 王传极为轻蔑的一笑，摇着头说：福台，这位何心隐是位疯子。你为何这样认为？
3: 这个人仰慕王阳明的学说，主张万物一体，居然在江西吉安老家办起了聚和堂，申理异族之争，凡婚丧赋役一应事体合族必须通其有无，全族不但均贫富，连儿女婚姻也一概由他做主，弄到后来县里官吏到他居住乡里催缴赋税，他带领族诸蛮横子弟反抗，被县令下令逮捕，关进大牢，后经地方近身出面担保才得以出狱。这样一来，家乡待不住了，他便云游四海，到处讲学。说来也怪，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崇拜他的学说，跟着他跑。他现住在江西会馆里，每日里那里就像开庙会似的，许多年轻士子都去朝拜他。说着说着，王传打住了话头，他发现张居正一脸浅浅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这才猛然记起张居正曾说过何心隐曾是他的故友。王传不禁后悔自己一时得意忘形，忘了张居正和何心隐的这层关系了，脑子一转弯，画风立刻就变了。福太，下官方才所言都是底下当头打听到的接言项羽，并不是卑职本人的看法。张居正盯问了一句：那你本人有什么看法呢？王传斟酌了一番，圆滑地答道：与其说这位何先生是疯子，倒不如说他是个狂人。李太白有诗：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何先生也是以讥讽孔孟之道为能事，因此他是狂人。你这是褒奖还是贬义呢？ 既非褒奖也非贬义，据实评论而已。
2: 王传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想了想接着又说：这位何心隐除了谈学问，还喜欢评论朝政。那他是否评论过我呢？
3: 昨天听府台讲过，多年前进京会试，曾与何心隐有过一面之交，但何心隐自己却对这段交往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府台是一位满腹经纶、力挽狂澜的人物，有宰相之命。
2: 张居正忽然提高了声调，正色地说：
3: 这是疯子之言，不足为信。
2: 杰东啊，你要同何心隐打招呼，不要让他胡言乱语。得了这道指示，王传心里头明白张居正并不喜欢何心隐这个见面熟，说话也就大了胆了，当即就拍马屁说：
3: 有府台这句话，卑职知道如何去做了，干脆我命令手下寻个由头，把这位疯子查出北京。
2: 张居正一摆手，沉吟地说：
3: 这样做
2: 也就不必了。我与何心隐虽无八拜之久，毕竟也有十面之缘，这样做岂不令天下学子笑我张居正寡情薄义？不过在这朝政形势扑朔迷离、阴阳未卜之际，何心隐也真的不适合待在北京。这样吧，待会儿我让尤七拿过

0: 100两银子，你代表我送给何心隐，算是资助他的川资，好言劝他离开京师。如果何先生不肯离开呢？难道借东一个堂堂巡城御史连这点小事儿也办不妥吗？张居正如此一个反问，弄得王传一脸的窘态，他嘿嘿的干笑了两声。何心隐虽无功名，但却是天下学子敬仰的人物，卑职说话怕他不信呐。张居正点了点头，足有疑时才缓缓说道，你送两句话给他，就说是我说的，要想露丝入白云，还需先生出京师。王传默记了两遍，不解地问，福台，恕卑职冒昧，这两句顺口溜是何意义呀？你且不要管这么许多，只据实转告就是了。是。王传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再问了，正欲起身告辞，只见油漆拎了一壶开水，后边跟着的一个约莫只有15、16岁的女士提着茶盒来到了六角亭外。张居正问，水烧好了？是，茶具也都拿来了。就在这儿沏吧。张居正指了指六角亭中的雕花矮木桌，然后对王传说，解冻，喝一杯密云龙再走。说话间，那侍女已经进到了亭子来，打开了茶盒，取出了一应备好的茶具、茶点以及那个玲珑锡罐盛装的密云龙茶。油漆亲自掌泡，点汤、分乳、蓄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式都做得十分细致认真。茶倒好了，两只洁白的梨花盏里各有半杯碧绿的茶汤。尤其这时退后一步示例，女士轻盈的挪步上前，蹲了一个腕伏，柔声地说，
1: 老爷请品茶。
0: 一直认真关注着整个沏泡过程的张居正，这时伸手向王传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然后拿起了一只梨花盏送到鼻尖底下闻了闻，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油漆说，这香味清雅得多。油漆垂手一鞠，恭敬地说，请老爷再尝尝茶汤。张居正小呷一口，含在嘴中润了片刻，再慢慢吞咽下去，顿时满脸绽开笑意。泉水过滤之后果然甘甜，这才应该是密云龙的味道。解冻啊，你觉得如何？王传已是品饮完了第二杯了，他咂巴着嘴唇附和地说，这茶入口又绵又柔，吞到肚中又有清清爽爽的香气浮上来，数百年贡茶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茶还需有好水呀。张居正说着，又把这泉水的来历说了一遍，王传听着，心里便在琢磨，眼前这位刺府大人对事体真是苛求甚严，大至朝政，小至品茶，都这么细致认真。这么思量下来，他忽然记起了一件事。

0: 慌忙放下了茶盏，说道：哎呀，差点忘了一件大事。何事？卑职来这里之前，刑部送了一道咨文到我衙门来，要我和刑部员外郎一起前往东厂交涉，把这位妖道王九思移交刑部拘押。我想请示一下台府，这事应该如何处理呢？张居正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吩咐尤妻带着那位女尸去后院给夫人冲沏密云龙茶。看着两人走过曲折木桥上了岸，张居正这才开口说：
1: 上次你和秦雍熙两人到王真人府征捕妖道，结果扑了一场空，让冯宝的东厂抢了先手。这次再让你们两人到东厂要人，这肯定又是高阁老的主意。
0: 我也是这么想的。王传把座椅朝张居正跟前挪了挪，压低了声音说：
1: 三法司拘审王九思，我这巡城御史既可帮办，也可以不帮办。如今刑部正儿八经移文过来要我参与，这还是头一遭。外头都知道我和府台的关系，高阁老这么做无非是想把府台拖进他与冯公公的这场争斗。卑职想好了，我这就回衙门，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不和秦雍熙一道去东厂弄个难堪。
0: 张居正微微一笑：
1: 你就是去了，也未必弄得出人来。
0: 王传不知底细，仍有些担心：
1: 听说刑部的折子皇上已经送出，让内阁拟票了。这个我知道。
0: 张居正睨了王传一眼，说道：
1: 内阁拟票，皇上可以批票，也可以不批。
0: 王传一愣，狐疑地说：
1: 皇上刚刚批旨准行高阁老的陈武士书，同意照票批诸，总不成这么快就改变了吧？如果阁票不中圣意，还可以发还在你吗？
0: 张居正答话的口气极为随便。王传本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他从张居正的随便中悟到了什么，不禁诡谲的一笑：
1: 卑职来的路上碰到礼部的一个郎中，他说他刚从六科郎那边过来，今天六科给事中上了三道手本参合冯宝，折子都从黄鸡门递进去了。这些年轻的言官真是勇气可嘉呀，怕折子递不进去，齐齐儿跑到黄鸡门外猛敲登闻鼓，听说把皇上都惊动了，
0: 府台都知道了，
1: 早饭后摇矿来送底包，顺便把今天发生的这件大事告诉我了。看来这回高公与冯宝两个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府台大人正好坐山观虎斗。
0: 张居正不动声色想了想，又郑重其事地说：
1: 你现在就去刑部，会同秦雍熙一块儿去东厂要人。
0: 啊？还是去吗？
1: 去，这个过程一定要走。
0: 张居正盯视着王传，目不转睛的又说：
1: 不过我猜想
0: 这个王九思十有八成已经死了，就是没有死也活不过三天。
1: 啊，他怎么会死呢？
0: 既要让贵妃娘娘满意，又不能把人交给三法司。解冻啊，如果你是冯公公，你会怎么做呢？经张居正这么一点拨，王传才醒悟过来。
1: 哎呀，冯公公历经三朝，又新登司礼掌印之位，恐怕不会缺少这种霹雳手段的。
0: 王传前脚刚走，徐觉就急急如律令赶到了张学士府。他专为送程文、洛尊和陆树德三份弹劾冯保的奏折给张居正看。这三份奏折以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保10大罪状。第一条便是冯保平日造尽秽淫之气，以荡圣心，私尽邪造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第二条揭露冯保矫诏，假传圣旨，而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其他的八条，如陛下登基之日，科道官试班见冯保直升御座而立，挟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则价值物料，一切取诸御用件、内官件及共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严守抗违，随差豪孝陈英凤等拿廷玉勒送千金，遂陷廷玉死等等，皆指责冯保好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成文奏。

0: 心腹不满内廷，共为蒙蔽滋行凶恶，待其事成，必至轻微设计，陛下又何以知之乎？昔刘瑾用事之初，恶尚未着，人皆知其必为不轨。九卿科道交张论和，武皇史上不信，及其酿成大序，极为设计，方惊悟诛其人，而天下始安矣。然事实武皇已时有武陵也，犹且有此逆谋，况宝当陛下时陵之时，而兼机智轻巧，又甚于刘瑾者，是可不为之寒心哉？扶起皇上，俯纳直愿，敕下三法司，即将冯宝拿问，明正典刑。如有巧进邪说，屈为旧宝者，亦望圣明察之，则不为可以除君侧之恶，而亦可以为后人之戒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只等不胜姬妾恳起之志。洛尊的奏折也说了两条，第一条说的也是冯宝立于御座而不下，弄得文武百官不知是在拜皇上还是在拜冯宝。第二条用的是成文提供的资料，说冯宝给贤助孟冲每月十担米，遂拨人夫十名，是铁乱组织，私作威服，背先帝之恩，挠皇上之法，最后也是福望皇上将冯宝付之法司，究其铁横情罪，勿视姑息。陆树德的奏本并无新的内容，无非把冯宝立于御座而不下之事细加剖析，进而指责冯宝的司礼掌印一职事涉暧昧，来历不明，倘此人不去，则祖义留中之弊，必不能免。仍旧坐在雪和亭中品茶赏荷的张居正，看过这三份奏折之后，情之形势严峻，为了扳倒冯宝，高拱真正是动了大心思了。首先上一道陈武士书，把事权收回内阁，这一步取得了胜利。第二步接着又上刑部、礼部两道公折，其用意是讨李贵妃的欢心，再接着让南京工科给事中蒋从宽上首本弹劾胡自高，这是投石问路，实乃一石二鸟，既揭露冯宝巨额索贿，又把李贵妃的怒火撩拨起来。首本由通政司转入大内，不见反应。高拱认为这其中固然有冯宝作梗的缘故，但也不排除李贵妃此刻处在两情难灭的矛盾境地，于是决定趁热打铁，发动六科众言官一起奏本。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宝纵然是三朝元老，面对天底下所有言官的同仇敌忾，肯定也是难以招架。按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万不可私自携带出宫的。冯宝如今甘冒天大的危险，让徐觉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审读，这位新任内相的焦灼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问道：贵妃娘娘和皇上看过这三份奏折了吗？
1: 还没。

0: 徐觉一脸焦急的神色，不安地说：贵妃娘娘每天早饭后要抄一遍心经，皇上温书也得一个时辰，冯公公瞅着这个空，让我把折子送给张先生，想讨个主意，这时间还不能耽搁得太久，程文这帮小子把登闻鼓一敲，满宫中都知道了。不是满宫中，而是整个京城。张居正伸手探了探过庭的清风，锁着眉头说：如今是盛夏之时，偌大一座京城本来就闷热如同蒸笼，这样一来更是傲热难挨了。徐觉知道张居正是有感而发，但他替主子担忧，巴望赶快切入正题，于是央求道：张先生，您快给咱家老爷拿个主意。看你急的，事情还没有坏到哪里去嘛。张居正虽然这么安慰徐觉，但心中也并不是很有底。在这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间掠过了种种关节，理出了一个头绪。接着他问：刑部、礼部两道公折，皇上看过没有？
1: 冯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0: 圣上有何旨意？
1: 贵妃娘娘初听折子时，还觉得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极致等到冯公公把张先生的分析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的险恶用心。
0: 徐觉接着把那日在乾清宫东暖阁中发生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微微一点头：只要贵妃娘娘铁定了心，认为冯公公是一个正派的内将，是当今皇上不可或缺的大伴，莫说三道五道折子，就是三十道五十道，也只是皮肤汗数而已。
1: 这一点我家主人心底也是清楚的，他只是担心这三份折子，特别是成文的那一道，与贵妃娘娘见了面，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起怒来，我家主人该如何应付？
0: 事情既已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的，我看索性把事情闹大，闹他个天翻地覆，解决起来可能更为便利。
1: 依张先生看，如何把这事儿闹大呢？
0: 徐觉眼巴巴地看着张居正，恨不能从他脸上看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张居正问：冯公公在宫中多年，人缘一定不差。
1: 这个自然，咱家老爷在宫里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0: 让他们出面向李贵妃求情。徐觉略一思忖，
1: 这个有用吧？
0: 听说李贵妃平日里极重感情，这一招兴许有用。
1: 行，这个组织起来不难。
0: 还有，张居正示意徐觉近前些，继续说道：刑部秦雍熙要去东厂交涉拘审王九思，现在恐怕已在路上了，这件事也还有文章可做。
1: 王九思？
0: 徐觉晃着脑袋看了看四周无人，仍压低

0: 低了声音说，我家主人本想今夜把它处理掉。张居正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笑意，冷静地说，
1: 我已猜到冯公公会这样做，如果还没有动手，倒不妨……
0: 接下来的话变成了窃窃私语，刚刚说完，就见尤七神色紧张地跑进了亭子。
2: 老爷，大门口堵了一帮子人要进来。
1: 嗯，都是些什么人呢？
2: 怕有十几个，都是各衙门的官员，领头的是吏部左侍郎魏大炮，吵着要见你。
1: 是他？
0: 张居正大热天打了一个寒颤呢，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便问徐觉，
1: 你是怎么来的？
2: 骑马。
1: 马呢？
2: 拴在大门外的骑马桩上。
0: 徐觉哭丧着脸焦灼地说，
2: 哎呀，既然是魏大炮带队，肯定都是高胡子的心腹，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我如今出不了门，可就耽误了大事儿了。
0: 事发突然，张居正也担心出意外。
1: 你有没有带随从？
2: 没有，那匹马也是临时抓来的。
1: 这就不要紧了。
0: 张居正略略松了一口气。
1: 府中还有一道后门，让尤七领你从后门走。
2: 是。
0: 徐觉收拾起了那三份奏折藏好，随着尤七朝后院匆匆走去。片刻功夫，尤七回到了雪和亭，问张居正，
1: 老爷，魏大炮这帮子人怎么打发？你去告诉他，说我病了，不能见客，有什么事情写帖子来。
2: 是。
0: 尤七又急匆匆地进了前院，一阵风来，吹得一池荷花乱摇，满地的蛙声也骤然响成了一片。心情忐忑不安的张居正感到有些累了，于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书房，躺在垫着杏黄软缎的竹躺椅上闭目养神。朦胧中，他感到跟前站了一个人，一睁眼又是尤七。张居正有些生气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2: 老爷，魏侍郎留下了这张帖子。
0: 尤其说着，把手上的那张笺纸恭恭敬敬地递了过来。张居正接过来，只见帖子上写着，
1: 外人皆言公与燕邪谋，每事相通，今日之事公宜防之，不宜未护此燕，恐积成大事，不利于公也。
2: 混账！
0: 张居正丢掉帖子，一个挺身从躺椅上站起来，恶狠狠地怒骂了一句，吓得尤七退到了书房门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如果不上朝，某臣之间御膳房的管事牌子就会把早餐送进乾清宫。李贵妃与万历皇帝母子二人用过早膳，一个回佛堂抄经，一个到东暖阁温书习字，而冯宝也会风雨无阻，与晨牌时分准时来到东暖阁陪侍小皇上。不知不觉一个上午就过去了，然后又是午膳休息，到了下午未时，李贵妃又陪着儿子来到西暖阁，听冯宝念念当日要紧的奏折以及内阁呈送的拟票，同时冯宝还会针对奏折仔细阐述应如何处理。碰到冯宝吃不准的事体，才传旨召内阁或部院大臣

0: 与平台会见，当面详议。客观的讲，朱翊钧这时候还不能亲政，所谓旨意都是听了冯保或部院大臣的建议之后，由他的母亲李贵妃裁决定下。却说今天早上，李贵妃母子二人正在用膳，忽听得一阵闷雷似的鼓声传来，激越急促，一向肃穆静谧的紫禁城顿时间紧张起来。一名侍女刚添了一杯牛乳准备端给小皇上，乍闻鼓声吓得一哆嗦，杯子失手坠地，摔得粉碎，牛乳洒了一地，还弄脏了朱翊钧的袍脚。侍女赶紧跪到地上，嘴中连说奴婢该死。李贵妃倒也没有责怪她，只是让她赶紧打扫干净，然后吩咐侍立一旁的邱德用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少卿，邱德用急匆匆地跑回来跪下禀告，
1: 启奏娘娘，是六科郎的一帮言官在皇极门外敲响了登门鼓。
0: 说话间，那宏大的鼓声还在紧一阵慢一阵的传来。朱翊钧用手捂了捂耳朵，
1: 什么叫登门鼓？
0: 李贵妃命令邱德用
1: 回皇上话。是。
0: 邱德用挪了挪膝盖，把身子转向了朱翊钧，
1: 启奏皇上，登闻鼓架在皇极门外，鼓面八尺见圆，大过磨盘，一般外官大臣递折子都通过通政司，每日辰时送到皇极门外交给司礼监接受文书的中官。也有的大臣怕司礼监不及时把奏折送呈御前，便亲自携带手本跑到皇极门外敲响登闻鼓。
0: 朱翊钧接着又问，
2: 递折子为何一定要敲鼓呢？
1: 这登闻鼓本为永乐皇帝爷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折，故给承折的外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到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
0: 这回是李贵妃在发问了。
3: 六科郎的言官今日有什么要紧的折子？
1: 这个小的不知。
0: 正在这时，只听得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道，
1: 启禀皇上，启禀李娘娘，奴才冯宝求见。
0: 李贵妃回道，
3: 进来吧。
0: 接着对邱德用又说，
3: 你且出去吧。
0: 邱德用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下。冯宝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差点与他撞个满怀。冯宝叩首问安，李贵妃给他赐座，问他，
3: 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闻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呀？
0: 冯宝脸色煞白，平日那股子不紧不慢雍和从容之气已经是不见了，只见他瞳仁里闪动的是一片惊悸慌乱。他尽量掩饰窘态，轻咳了几声，
1: 启禀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
0: 说着他便将拿在手上的三道折子递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

0: 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嘿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4: 一，点火，
7: 点火。
1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海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9: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帐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花开花谢》。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我所收藏的由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内地引进发行的专辑首版，唱片编号 JCD-005。像周志平这样的音乐人，我们通常叫他才子，是真正的才子，可以为男女间的情爱而惆怅，多情并且深情，写出哀伤变字眼的词句，谱出忧郁伤感的旋律。没错，周志平的确是才子，一个情深意重的才子。听他的歌，我总是很容易感怀，那种纯粹的情爱歌曲唱尽了他的心声，也打动了我的心扉。我甚至认为，但凡音乐才子创作的时候

必定是处于一个孤独的状态的，从而才能够写出忧伤悱恻的绝佳的作品来，不是吗？周志平在1990年出版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周志平一青梅竹马》之后，随后呢就顺利的发展，但是到90年代后期以后，他就渐渐的开始消退，再也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他自己戏言说，之所以写不出来，是因为自己戒了烟。他的家庭幸福美满，他不再有情伤，也不再有烟雾中那种寂寞、孤独、忧郁的感受，自然也就不可能写出以往那些悲伤动人的音乐了。难怪，从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开始，翻唱他自己之前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像上一张《风花雪月》作品集第一集就全都是翻唱，而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这第四张专辑《花开花谢》的标题歌就已经是翻唱作品了，是之前曾经写给娃娃的一首《花开花谢》。

曾经在罗大佑的恋曲1980当中听罗大佑唱道，你曾经对我说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都会随风而去。可是周志平在他的这首《花开花谢》当中是这样唱的，恋人们总是一往情深，誓言里总有一世一生，如果我想要一个永远，你究竟可以给我多少年？同样的一个关于永远的问题，两个人却传达出不一样的态度和关注。罗大佑引发的是一个现实的思考，他是平静的，而周志平表达的是内心的渴望，他是炽烈的。一直认为创作是一个极端孤独的事业，而灵感则是极致的抑郁悲伤的时候瞬间的电光火石。这也就非常容易理解成为，但凡优秀的音乐人，大多他的内心世界是极端寂寞乃至忧郁的，外在的光华璀璨以及为众人所热爱追捧，往往越能够显现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所截然不同的状态。以下的这首歌曾经被很多的歌手拿来翻唱，《玫瑰花瓣的信件》，作词作曲依旧是周志平。

总体看周志平的音乐，旋律总带有淡淡的忧伤，歌词有宋词一样的委婉优美，往往营造出一种落寞忧伤却又优美婉转的意境。周志平的这张专辑和之前的专辑一样，都是由他自己来包揽词曲创作，而他的歌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很像是另外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黄舒骏，像苏三起介，包括之前的玫瑰花瓣的信件、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等等，歌词的内容就好像是在叙述一个故事，随着音乐渐渐铺展，周志平将一个故事的开始、发展、结束用白描的手法一一展开，环环相扣却又从容不迫。而另外呢，还有一种则是对于心事的描述，它不如叙说故事那么一贯到底、酣畅淋漓，但是却自有其细致、曲折、委婉、动人之处。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坟》。

周志平的内心极端的纤细敏感，对于时间、青春以及情感，他都会有独特的感伤。周志平的嗓音干净、清澈、从容，很适合静静的聆听，细细的品味。他整个人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非常的搭配协调，面容清瘦柔弱，气质温文儒雅，很符合才子、诗人、文人的感觉。而他的歌曲有的是淡淡的忧伤和落寞，却绝没有那种苦闷哀愁的深重，也没有故作姿态的轻佻，比如这首《诉说》。

作为歌手，周志平把歌曲唱得情深意动，让人沉浸在歌曲的意境当中，回味绵绵。作为词曲创作人，周志平能抓住刹那的感触，写出细腻伤感而凄美的歌词。对于过去的美好，他总是难以忘怀，将眼前与过去情景交融，在歌曲中呈现对于情感的怀念以及忠贞。作为音乐制作人，周志平能抓住不同歌手的特质为他们创作，注重歌手与专辑间的一体默契的感觉。现在的周志平也许真的生活幸福，心态安详，居家平凡和普通，但无论如何，他曾经通过音乐来展现他的心事、故事和生活，而我们也曾经拥有他的音乐，并且对之理解、尊重并珍惜。我们曾经在刹那为他的声音所感伤，为他的音乐而心旷神怡、徘徊辗转，这样已经足够。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失乐园》，同样由周志平词曲创作。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花开花谢》。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我所收藏的由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内地引进发行的专辑首版，唱片编号 JCD-005。周志平的气质柔弱清白，雍容而雅，内里包容了一种对永恒与不朽不舍追求的执着依眷，一种于现实中对青春易逝、美梦易碎、红颜易脆的无限伤感。他执着的痴迷，伤感的心痛，他有一个不变的情节，那就是留住情感中最美丽的瞬间，让它成为一生一世的永远。但他总躲不开另一个不变的伤害，美丽的时光稍纵即逝，只能够如往事悠悠，梦里相对。也许这就叫做曾经沧海吧。对于周志平来说，他的歌写的就是他的故事和他的心情。在生命的选择中，他的心中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他的追求纤细敏感；因为这种矛盾，他的伤感凄美绝伦。于是周志平用一生相守的幻灭换来曾经拥有的回忆，在如梦的回忆中体验泪眼相对的永恒与不朽。有人说周志平用精卫填海的执着赢得了夸父追日的悲壮，一辈子都解不开许下的承诺，要一生相守，怎知道世上还有悲欢离合这个纠缠错杂的心结。而这句歌词就来自以下的这首歌《争》。

虽然说心结难解，但是非常可贵的是，尽管如此，周志平依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他追求的端庄真诚，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说什么也要捍卫住最后的爱情。他把这种少见的忠贞、沧桑之余的浓烈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唱中，一次次地唤起我们重拾青春的热情，去想念，去热爱，去放纵自己到感情世界里真正的潇洒走一回，比翼双飞。

许多人都说周志平的词作有着宋代词人柳永的词风，一样的慢词长调，一样的委婉细致，于从容不迫的层层铺叙中，于独白与回忆的情景交融中，给人一种一笔到底、尽情尽致的精美的享受。周志平特别擅长工笔白描，不论是娓娓道来的一段故事，像《玫瑰花瓣的信件》、《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苏三起解》，或者是萦魂曲折的一番心事，比如说《争》、《往事悠悠》，都被他写得情致而感深，笔妙而味浓。一起来分享这首《往事悠悠》。

在当代的音乐人当中，给了周志平歌词创作最大影响的人当属罗大佑。我们在周志平的许多歌曲的字词运用上都可以找得到罗大佑的影子，比如刚刚的这首《往事悠悠》当中的“曾经年少不识愁的我，无心松开的你的手，却是我漂泊以后一生的牵挂的理由”，和罗大佑的“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简直是如出一辙。但是在心里的表达上，周志平更加细腻，更加动情。最喜欢《往事悠悠》的那段长句，别后的悠悠思绪被周志平宣泄得绵绵不绝，淋漓尽致。曾在多梦的青春不经意的誓言里道别的一个人，竟是沧桑的旅程漫漫的长夜里最期盼的眼神，却在消逝的青春遗忘了誓言里孤单的一个人，再次回首从头，只有往事悠悠和远去的你的温柔。其实这样的一种长句最适合表现缠绵悱恻的感情，在这方面周志平的词作和罗大佑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各自的风格不同罢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叫做歌。

前面提到周志平的词作有宋代词人柳永的词风，如果一定要与大词人柳永比较一番，周志平的词作当然比不得柳词情景合一的精致，更没有柳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力敌千军的悲情。周志平的词作痛而不悲，感伤而不哀怨，于平时中创造一种落寞而优美的意境，于环环相扣的叙述中带给你一点一滴的渗透。周志平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他说，我比较喜欢写有关故事类型的歌曲，会去构想它的场景背景是如何，用歌词来表达出完整的故事内容。周志平故事化的词作和柳词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周志平曾经为梁朝伟所创作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里面呢，周志平自己拿回来重新演绎，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好，以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是周志平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花开花谢》，我们又一起来分享了周志平精心打造的十首非常优美动听的歌曲。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第五张专辑，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世界》。如果你喜欢周志平，明天的节目当然也不能错过。我是林飞，明天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

0: 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知道大概是风格
4: 行吧。
5: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5: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曲艺时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呢跟我们嘉定有关啊，跟嘉定有关的统战故事，溥杰修保护共产党员。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奋笔写下了四言皖事：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乡间合集。中共针对国民党的滔天罪行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和反击。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重庆深陷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也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考虑尽快撤离国统去，避免无谓的牺牲。说是有这么一天晚上，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于义夫敲开了一户房门，开门的是一位女子，30来岁的年纪，她把于义夫让进来。于义夫手里边拎着一个大包，感觉还挺沉的。那么说这位女子是谁啊？她叫溥杰修。溥杰修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在嘉定溥氏家族里边著名的溥家三姐妹，大姐就是溥杰修，溥杰修、溥西修、溥安修三姐妹。溥杰修是民建会员，曾经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1907年生于嘉定。高中毕业之后呢，在小学担任教师，没有再继续读书。他的父亲溥有吾思想比较腐朽，这怎么讲呢？就他认为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无用。可是溥杰修不这么想，他深深地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就自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公费生，不需要家里边出学费。后来去德国留学，1937年和丈夫杜春燕一起回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积极地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1938年来到重庆，在重庆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听说他们是学科技的，又在国外留过学，很是亲切和高兴，希望他们发挥专长为抗日民族斗争做贡献。周恩来的礼贤下士溥杰修和丈夫杜春燕十分感动和难忘，从此他们就一边执教一边在企业里边兼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前线 生产和提供战略物资。这一天于义夫的到来，溥杰修就知道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他办。他看着于义夫的那个大包没有说话，于义夫就明白了，说呀，今天来这儿来找您就是为了包里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刊物反攻，希望呢能藏在您这儿。溥杰修点了点头，好，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吗？
7: 有。
6: 于义夫说，现在重庆我是不能再待了，外面是一片腥风血雨，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7: 哦，那您下一步打算去哪儿？
6: 溥杰修问完这句话，突然觉得显得有点唐突了。怎么呢？溥杰修不是共产党员，虽然在家国大义面前，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是这么直接的问，还是觉得冒昧。于义夫对溥杰修之前是有所了解的，要不然也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他。溥杰修曾经保护过很多革命者，你像刘贤一、阎宝航、高崇民等等，他对待革命者就如同亲人一般。于义夫对溥杰修就像同志般的那么信任。他说呀，我下一步打算去香港，可是怎么安全撤离，这是个麻烦。
7: 哦，
6: 溥杰修思忖良久，拿出来一张名片递给于义夫。这名片上写的什么呀？上面写着益民制造厂厂长兼工程师。溥杰修就说，您就以这个身份离开重庆，路费川资您不用考虑，走的路线我帮您安排好，这么这么这么办。
7: 好。
6: 就这样，在溥杰修的全方位掩护下，于义夫顺利离开重庆，

0: 这正是红色巾帼护栋梁，不畏生死意志强，家丁才女谱杰修，风雨同心万古扬。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祖师爷》，是由陈树桐、张瑶合说。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大家。
3: 你看这个相声大会
4: 啊，
3: 一场接着一场，
4: 一段挨着一段，
3: 哎，这场又是该您表演了，
4: 该我说了。
3: 每位演员呢一上台啊哈、啊、都做个自我介绍，
4: 都得跟各位认识认识吧，
3: 跟您打听打听。
4: 您说
3: 您贵姓？
4: 还真客气，还贵姓
3: 啊？
4: 不改
3: 啊，
4: 见姓张。
3: 哦，不改见姓张的。
4: 对，
3: 哎呀，该人钱还人家，
4: 我
3: 不改见不是个事儿。
4: 我该谁钱呢？
3: 你不刚说呢吗？你说我不敢见姓张的，你不刚说？
4: 我不敢见姓张。您问我贵姓
3: 啊？
4: 我呀不敢担您那贵字。
3: 你不敢担我贵字？
4: 对，
3: 你看我箱子，
4: 我再拿着你的包袱，
3: 送我上飞机。
4: 哪儿的事儿？这是不哪儿的事儿？您不问我贵姓吗？
3: 啊，对对啊，
4: 您那儿有个贵字
3: 啊，
4: 我这儿必须有个贱字。
3: 您那有个贱字？
4: 对，
3: 我这有俩羊蹄儿。
4: 我这还一挂下水。
3: 哎，咱哪蹲去？
4: 你饿了是怎么着？
3: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4: 谁？我怎么回事？你海清这位不懂，告诉你吧，
3: 啊，
4: 我呀，
3: 啊，
4: 姓张。
3: 姓什么？
4: 姓张。
3: 姓张？
4: 对，
3: 姓张。我就纳闷了，你
4: 这有什么纳闷的？
3: 你百家姓里这么多姓，你都不姓，你干嘛非得姓张呢？
4: 姓张这茬不赖我。
3: 赖我？
4: 对。走走走走，赖你干嘛？
3: 不是你，也不赖你
4: 啊，
3: 也不赖我，赖哪位？你说，
4: 什么哪位也不赖啊？但是我爸爸姓张，我就姓张。
3: 你爸爸姓张，就让他姓张就得了。你跟着起这哄干嘛呢？
4: 哦，感情这叫起哄是吧？
3: 没有立场，真的。
4: 什么没立场？这叫子随父姓，高曾祖一刘。
3: 更不对了，
4: 怎么呢？
3: 高曾祖一刘，你应该姓高。
4: 我怎么会姓高呢？
3: 那你姓？
4: 姓刘。
3: 哦，
4: 我也乱了。
3: 不过你到底姓什么？
4: 我姓张。没事，咱别搅和啊。哪儿的事儿？你这是
3: 知道知道知道，姓张，
4: 别这么玩笑。
3: 张瑶
4: 啊，是我是我。
3: 你看这玩笑
4: 啊，别老玩笑。
3: 说相声就这样好
4: 啊，
3: 往台上一站，随便开玩笑
4: 啊。这倒是，
3: 不管说岁数大小啊，什么辈分高低啊，这个不管
4: 啊。对对对，
3: 台上没大小，
4: 后台立规矩。
3: 对喽，到了后台了，那个就得规规矩矩了。
4: 没错没错，
3: 什么师哥，
4: 哎，
3: 师叔。什么师爷？
4: 对，
3: 该怎么称呼就得怎么称呼，
4: 他有个辈分呢。
3: 对喽，说相声讲究排辈儿。
4: 没错，
3: 每个辈儿呢，还占一个字儿。
4: 不，怎么着怎么着
3: 啊？
4: 每个辈儿还占一个字儿？
3: 不知道，
4: 这您给说说。
3: 举个例子说吧。
4: 啊，
3: 文字辈儿的。
4: 文字辈儿，
3: 哎，就是名字当中有一个文化的文字。
4: 有吗？
3: 还有几位代表人物，
4: 您说说。
3: 苏文茂，有吗？
4: 那是我师爷。
3: 对吧？
4: 亲师爷。
3: 有刘文亨。
4: 有。
3: 魏文亮，
4: 文字的。
3: 魏文华，
4: 嗯，
3: 哎，你看，都是文字的，
4: 文字的。
3: 这一听，这是一辈儿的。
4: 哦，这是一辈人。
3: 对喽。
4: 那文字往上边呢？
3: 上边
4: 啊，
3: 宝字，
4: 哪个宝啊？
3: 宝，这宝贝的宝，
4: 珠宝的宝。
3: 对，
4: 有吗？
3: 相声大师侯宝林，
4: 侯宝林，
3: 宝字吧？
4: 宝字。
3: 单口大王刘宝瑞，
4: 哎，宝字的，
3: 对吧？我常宝坤，
4: 对，
3: 常宝霆，
4: 这都是宝字的。
3: 于宝林、冯宝华，
4: 哎，没错没错，
3: 这宝字儿
4: 啊，这是一辈儿的，
3: 有一辈儿。
4: 往上还有吗？
3: 有啊，
4: 还有
3: 上面就是寿字，
4: 寿字儿，
3: 相声泰斗，
4: 嗯，
3: 张寿臣
4: 有，
3: 李寿增
4: 寿字儿，
3: 马寿延，
4: 嗯，
3: 尹寿山，
4: 哎，这都寿字儿的，
3: 有一辈儿。
4: 哎，
3: 对啊，
4: 寿字儿上面还有吗？
3: 再往上倒
4: 啊，
3: 那是德字，
4: 德字儿的。
3: 哎，过去有个说法吧，
4: 啊，
3: 相声八德。
4: 就是这八位在德字辈里很有名气。
3: 对喽，
4: 都谁呀？
3: 再算算啊。
4: 您说，
3: 首先来说啊，
4: 嗯，
3: 有玉德龙，
4: 哎，有玉德龙，
3: 对吧？
4: 有
3: 焦德海，
4: 有
3: 啊，李德阳，
4: 有
3: 马德。

0: 周德山
1: 有，
0: 刘德华
1: 有，没，
2: 差点没滑过去啊！
0: 怎么了？
2: 刘德华呀、啊！哦，刘德华是唱歌的，演电影的。
0: 哦，对，后来他改行了吗？
2: 什么改行了？压根儿就是，
0: 反正这都是德字。
2: 哦，这德字的，
0: 这又一辈儿。
2: 哎，德字上边还有吗？
1: 上边有，
0: 上边就是有字儿。哦，
2: 有字儿，
0: 哎，什么贫有本，富有根，虚有路，饭有源，
2: 哎，这是一辈儿的，
0: 这又一辈儿，
2: 嗯嗯、啊，那有的上面呢？
0: 再往上倒
2: 啊，
0: 一个人，
2: 一个人了，
0: 朱绍文，
2: 哦，这我知道
0: 啊，
2: 艺名叫穷不胖
0: 啊，对对，
2: 那是我们相声界的祖师爷，
0: 不对，
2: 怎么了？
0: 朱绍文呢是第一代相声演员
2: 啊，
0: 这话可以这么说。
2: 是啊，
0: 要说说相声的祖师爷，
2: 嗯，
0: 不是朱绍文，
2: 那是谁啊？
0: 东方朔。
2: 东方朔是干嘛的？
0: 不知道啊。
2: 嗯，
0: 汉朝的
2: 哦，
0: 西汉的大文学家。
2: 是啊，
0: 汉武帝驾前称臣。
2: 哦，
0: 此人幽默诙谐，能言善辩。
2: 哦，
0: 有那么一天呢，
2: 啊，
0: 他问皇上
2: 啊，
0: 启禀我主万岁。臣有一事不明，要在万岁驾前领教一二。
2: 嗯，
0: 皇上说什么事儿啊？
2: 嗯，
0: 问吧。
2: 问，
0: 臣想问问人的寿高看什么地方啊？
2: 就是寿命。
0: 哦，寿高啊。
2: 嗯，
0: 寿高看人中
2: 啊、嗯、
0: 记住了啊，这个人中要是长一寸，寿高就是100岁。
2: 哦
0: 哦，人中长一寸，寿高就是100岁。
2: 嗯，
0: 想当初彭祖爷寿高是880，他人中准是8寸8了。
2: 这是驴呀、啊、这个。
0: 皇上当时都笑了。
2: 嗯，
0: 爱卿爱卿，
2: 嗯，
0: 你真会说笑话。
2: 哦，
0: 东方朔在西汉那个年代就会抖包袱的。
2: 哦，东方朔还会说单口、哎、
0: 后来被说相声的供奉为祖师爷。
2: 哎，那各位真了不得，真得给鼓鼓掌啊！了不得，
0: 谢谢。
2: 那您老先生呢？您那不但能说相声，还对说相声祖师爷这么了解，了不得。
0: 不是、啊，不是说这光对说相声祖师爷了解
2: 啊，
0: 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我都知道。
2: 坏了，
0: 嗯，
2: 说的胖的就传，
0: 不是
2: 各行各业的祖师爷都知道，
0: 专门研究祖师爷的。
2: 是啊，
0: 对了，
2: 那今儿同志各位，我可问问你啊，
0: 随便问问。
2: 那好，我问你，
0: 嗯，
2: 唱戏的供哪位祖师爷？
0: 唱戏的
2: 啊，
0: 供唐明皇，
2: 皇上。
0: 对喽，唐明皇最爱听戏
2: 哦，
0: 本身他也喜好唱戏。
2: 嗯，
0: 为了宫廷那边享受啊，他搞了一个培训班。
2: 对，还有培训班？
0: 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培训班了。
2: 哦，
0: 培养了一大批唱戏的。
2: 是，
0: 从他那开始唱戏，他才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2: 哦，
0: 哎，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唐明皇，
2: 嗯，
0: 供他为唱戏的祖师爷，知道吗？
2: 不，那不对
0: 啊。怎么不对？
2: 那为什么现在人家管唱戏的叫梨园行、梨园子弟？这怎么回事？
0: 梨园子弟
2: 有没有？
0: 怎么回事？
2: 啊
0: 啊，因为这个培训班呢，得选地址。
2: 哦，
0: 选个环境好的。啊，这空气好的，每天早晨起来得练练功啊，是吧、哦、选来选去呢，最后选在梨树园子里边，所以后人们称为梨园子弟。
2: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0: 问。
2: 哎，你比如说啊、嗯、这个文艺界、文学界供哪位祖师爷？
0: 文人墨客。
2: 对，
0: 读书的。
2: 文学界
0: 教书的。
2: 嗯，
0: 全供圣人。
2: 圣人，
0: 孔子。
2: 哦，
0: 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士。
2: 是
0: 啊，战国时期呢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2: 哦，
0: 读书的、教书的全供圣人。
2: 哦，读书的、教书的全供圣人。
0: 没错。
2: 那卖书的供谁呢？
0: 卖书的供谁啊？
2: 啊，
0: 卖书的也供圣人。
2: 不像话。
0: 嗯，
2: 这没讲道理，推个三轮10块钱3本，后边还供个圣人，回来摔着怎么办？
0: 不，有根据，有关
2: 怎么呢？
0: 过去的书通称为圣贤书
2: 啊。对，圣贤书。
0: 圣贤书。
2: 对啊，
0: 就是圣人闲着没用的书。
2: 哦，这圣人感觉还叨叨书。
0: 我这书没用了，你们拿走卖去吧。
2: 哦，可能还是小人书。好好好、
0: 哎、啊，我这是正根啊。
2: 哦，你这是正根。好，我再问问你。
0: 问
2: 练武的供哪位
0: 圣人？
2: 乱了，
0: 不乱。
2: 刚才你说这个看书的、读书的、文艺界

0: 供圣人，你我说练武的
1: 文人啊，供的是文圣人
0: 啊，
1: 练武的是供的是武圣人。
0: 武圣人，
1: 关公，
0: 关云长、啊、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嗯，
1: 关羽、关云长那是武圣人。
0: 哦，是练武的供这位武圣人。
1: 对喽。
0: 哎、嗯，我再问点偏的行吗？
1: 还随便随便问。
0: 哎，我再问问您
1: 啊，
0: 您说木匠供哪位祖师爷？
1: 哎哎，你看这个啊，
0: 啊，你说说，
1: 特殊了
0: 啊。
1: 木匠、瓦匠还有石匠
0: 啊，
1: 三个行业就供一位祖师爷。
0: 谁呢？
1: 鲁班。
0: 哎，过去有个鲁班的传说吗？
1: 据传说，
0: 嗯，
1: 鲁班一夜之间就修建了赵州桥，
0: 有这传说，
1: 名声大震，四海传扬啊。
0: 嗯，
1: 结果呢，惊动了一位神仙。
0: 哪位？
1: 张国老。
0: 哦，就骑驴那个。
1: 对，张国老这人呢，最喜好看热闹。
0: 哦，
1: 听说赵州修过桥，刚刚剪完彩。准热闹
0: 哦，
1: 看看去，
0: 看见
1: 骑着毛驴这就来了
0: 啊。
1: 走到半道上又碰见一位神仙。
0: 又碰谁了？
1: 柴王爷。
0: 哦，柴王爷推小车那个。
1: 哎，对，推着小车刚从工地回来。
0: 这柴王爷还有工程。
1: 二位神仙见面商量啊、
0: 嗯、
1: 听说赵州修个桥，咱们看看去、
0: 嗯、
1: 看这个，走，看去，走。
0: 好，俺不在乎，
1: 直奔赵州来了
0: 啊。
1: 刚到赵州的南郊外，
0: 嗯，
1: 老远就看见这个桥。
0: 是，
1: 这桥真是太漂亮
0: 哦，
1: 真犹如苍龙飞驾，新月出云，长虹引箭，玉环伴尘，
0: 漂亮。
1: 张国老直夸呀，
0: 嗯，
1: 哦 ，My God！
0: 这等会儿吧，这张国老还会说这词儿？
1: 妙啊！
0: 哦，
1: 妙，
0: 嗯。
1: 妙啊！
0: 这张国老踩猫尾巴了，
1: 什么什么？
0: 这什么动静？
1: 惊讶，
0: 惊讶就这样，
1: 太妙了
0: 哦
1: ！Very good， very good。
0: 这张国老还会说外国话、啊？
1: 张国老是神仙
0: 啊、哦，
1: 神仙哪国话都会说。
0: 啊、好，对对
1: 对，为什么叫神仙呢？
0: 啊、哦，是是是是，有道理。
1: 哎，张国老真是我夸着了。
0: 嗯，
1: 鲁班一看，哟呵，老远来俩人，
0: 嗯，
1: 急忙迎上前去。
0: 啊、哦，
1: 欢迎光临，小心地滑。
0: 这鲁班在哪个酒店干过是吧？
1: 张国老说：“你呀、啊
0: 嗯，
1: 你这桥外观真是太漂亮了，质量怎么样啊？
0: 啊，
1: 我们得验收验收啊，
0: 查查呀。
1: 这么说吧，我骑这毛驴要过这个桥，它禁得住吗？
0: 禁得住吗？”
1: 鲁班一听笑了：“呵呵，老先生，我这个桥能过千军万马，别说那小小的毛驴了。
0: 嗯，
1: 柴王爷过来了。”我推这个小车要过这个桥，它禁得住吗？
0: 哦，
1: 哎呦，老先生，我这个桥从早晨到晚上，大车小车无数辆，别说那小小独轮车，荡过无妨
0: 呀。
1: 不，你这话大点了吧？
0: 就是，
1: 一点不大。不信您二位就过桥，如果说把桥给我压坏了，出境以后，哎，我鲁班远走高飞，隐姓埋名，
0: 枪火了。
1: 张国老说：“好，
0: 嗯，
1: 好，好，好。”这话不说到这儿了吗？
0: 啊，
1: 哎，今天我压不坏你这个桥，从今以后我倒骑着毛驴，
0: 较劲了。
1: 张国老一琢磨呀，
0: 嗯，
1: 我给他来个厉害的吧。
0: 怎么厉害？
1: 一施法术，拘来了日月星辰。
0: 哦，
1: 驴背上有个搭里
0: 啊，
1: 全放在里边了。
0: 你瞧瞧，
1: 柴王爷一施法术，拘来了五岳名山。
0: 哪五岳名山？
1: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是中岳嵩山。
0: 是是，
1: 全马在车上
0: 啊，
1: 上桥。
0: 嗯，
1: 刚一上桥，这个桥板压的是咔咔。直响
0: 啊！
1: 鲁班一看不好，纵身扑跳到桥底下，双手来了个力托千斤闸，把桥板给拖住了。
0: 嘿，好！
1: 直到现在，
0: 嗯，
1: 那个桥板底下还有两只深深的手印子。
0: 哦，
1: 后来被公安局技术科一鉴定，鲁班的指纹。
0: 好，好，好，好，好。要说这科技太发达了，这好几百年愣看出是鲁班的指纹来了，
1: 这都有根。
0: 好好好，您接着聊，
1: 不能瞎说。
0: 好好好，
1: 桥没压坏，
0: 嗯，
1: 二位平安过桥。
0: 嗯，
1: 张国老是神仙，
0: 对呀，
1: 说话得算话。
0: 是，
1: 从那开始，这张国老就倒骑着毛驴了。
0: 哦，这张国老倒骑驴是这么来的。
1: 对喽，
0: 嘿，有意思。
1: 张国老骑驴走了，
0: 嗯，
1: 柴王爷呢越琢磨这事越窝火，
0: 嗯。
1: 要问问这个鲁班
0: 啊，
1: 小鲁，
0: 小鲁，
1: 炉子，炉子，不，不，不，
0: 还长。

0: 阿将了。
1: 我问问你，你认识我们俩吗？嗯。鲁班说你说眼拙，不敢相认。哦，不认识我告诉你，刚才骑驴的那位，那是张国老。嗯，我是柴王。哦，鲁班一听，当时唰吓出一脑袋头发来。
0: 哎，等会儿，好，鲁班怎么着？吓出一脑袋头发来？
1: 对，
0: 鲁班原来没头发，
1: 在那之前，鲁班是秃子。
0: 鲁班是秃子？哎，
1: 鲁班是秃子，这个没错。
0: 你有什么根据啊？哎，
1: 您听说过斑秃吗？那就说鲁班是秃子。
0: 嘿，好。
1: 我这是正根儿。哦，
0: 斑秃是鲁班是秃子。哎，
1: 对，
0: 好。
1: 不知二位神仙驾到。失敬。行了，没认出我们俩来也就算了。嗯，难道说我车上装的什么东西你没看出来吗？嗯，五岳名山呐。
0: 是，
1: 仔细看看，马家堆上面那个。嗯，那不是泰山吗？哦，合着泰山你都不认识了？鲁班定睛一看，哎呦，可不是泰山吗？嗯，刚才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嗯，呵，我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呢。
0: 哦，这句话这么来的。
1: 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还要眼何用？嗯，一伸手，噗，眼珠子抠出来，啪，就拽地下了。
0: 我眼珠子拽地下了。哎，
1: 这时候又路过一位神仙。
0: 谁呀？
1: 马王爷。他来了。眼珠子不要了，我要。马王爷捡起来，啪一拍，安上了。嗯，马王爷三只眼就这么来的。
0: 好。可是那个眼是鲁班能抠起来的。
1: 对喽。哦，马王爷三只眼了啊，那位鲁班爷呢还剩一只眼。
0: 对呀，
1: 就后来那个瓦匠木匠为了纪念鲁班啊，掉线的时候不全这样吗？
0: 就这样。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中午12点是首播，下午6点是重播，请您继续关注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曲艺、聊相声、说故事，朋友们，下周准时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马。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

0: 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 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7: 国家市场监

0: 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前沿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

0: 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

0: 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5: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6: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影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0: 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3: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日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5: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1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

0: 让他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层面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1: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2: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0: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7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

0: 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呀、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

0: 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事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事。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事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事，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的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也在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搞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搞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2: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王，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

0: 高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的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搞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

0: 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1: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

0: 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一次4月一次，那么7月21号24号呢两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那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它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2: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

0: 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三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两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

0: 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1: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七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他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0: 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唐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这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0: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性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

0: 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6: 好的，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8: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

0: 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且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个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0: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联，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工具的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他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他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他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他的纵深目标，就打他的后勤补给，让他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他无法向前推进。所以他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以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

0: 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啊，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2: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瑟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菲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这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0: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他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上大科技园嘉定基地打造创新创业引力场，AI 赋能就业新赛道，公益体验课干货满满，美丽嘉定美名篇楼堂，入福吃福羊，嘉定老字号羊肉馆食客多。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年来，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不断提升孵化能级，为大学科研团队、园区企业和市场需求上链接，让前沿的基础研究变成真正的市场解决方案，打造创新创业的引力场。近期，在科技园的工程力学虚拟仿真概念验证中心，刘琦及其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款工业仿真软件开展最后的性能测试与优化。
3: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驱动无人化检测系统。我们是基于昆仑数模国产工业软件打造的智能控制系统。它就像实验室的大脑一样，能无缝集成和调度各类机器人、多功能实验机和环境箱，实现了从人操作设备做实验到系统调度 AI 执行的根本性转变。
2: 为加快更多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从零到一的产业化应用，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联合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昆仑数模上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共建了工程力学虚拟仿真概念验证中心。该中心集科研创新、概念验证与技术孵化于一体，旨在为科研想法和概念的快速验证及转化提供支撑。在完成概念论证的基础上，园区与刘琦团队共同探讨商业路径，决定开展深度孵化，支持创业团队的组建与商业路径的打磨。
3: 这套系统正处于最后的调试阶段，我们希望在年内完成正式全面上线。
2: 与绝大多数由高校全资或控股的大学科技园不同，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的运营主体上海大学科技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用混合所有制模式，这使园区既发挥了上海大学科研、人才、实验设备等优势，又赋予了运营团队充分的自主权，实现了决策快、机制活、效率高的运营特点。
4: 如今的初创企业需要的已不只是简单的办公研发空间，而是支撑企业成长的系统性服务。孵化器也早已从给空间转向了空间共建，从孵化企业转向了共建实验室。未来我们将引入耐心资本，对接多元化服务，与链主企业打造共建空间以及设备技术共享平台，赋能更多初创企业的成长。
2: 近半年来，园区已聚集落户昆仑数模质检、昆仑汇渠等八家核心生态链企业。这批企业涵盖供应链配套、技术协同研发、市场渠道拓展等多元业态，围绕昆仑数模高效集聚，形成链主配套服务的产业雨林。
5: 依托科技园孵化平台，昆仑数模从初创的一个小团队起步，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已经成长为200余人的工业软件科创企业。未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大学的科技人才优势及科技园的一个产业资源的优势，携手共建产业的一个生态，全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工业软件产业聚集地。
2: 目前园区已集聚高新技术企业57家，专精特新29家，累计孵化科技型创业团队近200个，初步形成了以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微电子及高端传感器和工业数字化为核心的创新生态。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
6: 日前，一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公益体验课在嘉定菊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讲，惠民科普直通车把加油站开到了家门口。
2: 现场授课讲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拆解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行业全貌，提及 AI 短剧的创作路径时，还现场互动教大家如何用手机生成短视频。
7: 自己跟着老师做，也做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短视频，然后感觉效果也是蛮好的。
2: 此外，课程还系统讲解了 AIGC 底层逻辑，梳理了热门数据岗位的技能要求，并结合真实案例与行业数据，帮助学员明确职业方向。
8: AI 也为我们产生了很多新兴的岗位，像目前国家主推的 OPC 艺人公司的政策，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能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去汇总在一起，拥抱 AI 所带来的时代红利。
2: 下一步，嘉定区科协将继续依托惠民科普直通车品牌，整合市级优质资源，推出各类前沿数字技能公益活动。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傅天豪报道。
6: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楼堂的由来。

0: 吊吊话，七巧八会，七七八杂土金党。
1: 楼塘地处嘉定西北，因楼江而得名。古时此地河畔多植桃树，溪水流淌其间，因此就称桃溪。唐宋年间，这里已形成聚落，时称河庄。明洪武二年，定名楼塘市。永乐年间，史称楼塘镇。古镇依水而建，街巷蜿蜒曲折，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让这里成为昔日江南的商贸重镇。自明朝开始至民国期间，楼塘一直是刘北的商业中心，旧时古镇街巷烟火气十足，往来客商络绎不绝，茶馆十四遍布，石楼塘美誉流芳。时至近代，楼塘人躬身兴业安邦，胸怀家国大义。实业家印有模兴办纱厂，创立学堂，斥巨资资助商务印书馆。谭继承、王波等人组建楼塘游击队，夜间袭扰日伪军，割电线、烧桥梁，以一腔赤诚守望山河。走过千年风雨的古部，随着区域发展，已历经数次蝶变。2001年撤销楼塘、朱家桥两镇，撤两建一，设立新的楼塘镇。2003年6月，因发展需要，经上海市政府批复同意，撤销楼塘镇建制，将其行政区域范围划入徐杭镇，并由嘉定工业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行政区划变更后，在特定阶段为区域大开发、大招商、大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时移世易，随着形势任务要求的变化，原先的管理体制制约了区域发展能级和公共资源的集中高效配置。2026年4月，为了更好地为嘉定长远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从徐杭镇西出设立楼塘镇。未来楼塘镇将锚定高端制造发展方向，做强联营小镇、集成电路装备创新园等载体，加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培育招引力度，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
2: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入伏吃伏羊的习俗，民间也有六月羊肉赛人参的说法。被列入第三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江桥白切羊肉，这几天迎来了销售旺季。
3: 上午9点多，江桥镇高潮村的东明羊肉馆外带窗口前，陆续有顾客前来购买羊肉。
4: 天热，家里开着空调，这样吃点羊肉比较厨实一点。我儿子、我孙子都喜欢吃的。
3: 店内堂食区域同样热闹，白切羊肉和羊杂拼盘是每桌必点。
5: 弄点那个毛豆肉、毛豆咸菜、油条这些东西，副食还配羊肉，到时候我们吃完面，啊，很舒服的。
4: 黄酒配羊肉，
6: 绝配，
4: 这是我们的几十年的绝配。
3: 近期羊肉馆白切羊肉日销量约300斤，较前段时间翻了一番。人气火爆的背后是其独具的制作技艺。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桥羊肉加工技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稍微刺、焖式煮，具有肉嫩、实糯、无羊膻味等特色。
7: 在烧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老汤焖制而成，主要呢就是我要把它老汤水烧开了之后呢，要经过2到3小时，经过开油了之后呢，再要最起码把它焖了3到4个小时。
3: 价格方面，今年羊肉馆白切羊肉羊肚每斤为110元左右，羊肺、羊肝每斤约50元。入伏之后，南翔古镇上的老字号羊肉馆同样宾客满堂。作为南翔镇四大特色之一，地道的肥羊大面用料十足，酥烂羊肉浸透鲜醇羊汤，筋道面条搭配鲜蒜叶，热汤下肚，顺应民间伏天祛湿养生的说法。
6: 三伏天吃羊肉大补身体，吃羊肉小龙喝喝小老酒，对老年人最大的享受。
8: 南乡这个地方呢，他吃羊肉面是有传统的，四周的老乡们他早上赶早市到南乡来，来了以后呢，哎，把菜卖掉，是吧？然后呢坐在饭店里面吃完羊肉面，他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3: 除招牌面食外，白切羊肉、焖羊肝、羊肚、羊角等各类熟食也深受食客追捧。
9: 扶羊节活动非常火爆，从扶羊节开始，到现在补贴的推出的肥羊大面已经2500多碗。扶羊节期间，我们羊角、羊头、羊肝六折出售。
3: 需要提醒的是，羊肉属温性，并非人人都适宜在伏天进食。特别对部分病患来说，感冒咳嗽、皮肤病患者均不宜在此时吃羊肉，而热性体质的市民也少吃为好。加柔媒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第18届上海市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武术比赛中，嘉定区约有40名选手出战枪术、南拳、棍术等项目。进入暑假，在南翔镇刘云小学的武术训练馆内，刀枪翻飞、拳脚铿锵，横跨幼儿园、小学至初中的武术小将每天在这里不断打磨技艺，以汗水淬炼本领，积极备战。
3: 记者来到武术项目训练场，孩子们正分批在武术教练的指导下练习各种基本动作。手持单刀的队员发力嘶吼，劈砍、截击、冲刺动作干脆利落。练长拳与枪术的小将反复纠正身形，弓步下沉，后腿不翻，脚尖不撇，每一个基础步伐都反复操练数十遍。练翻腾动作的小将一次次腾空落地，膝盖微屈，稳扎身形，弓步严格做到下蹲平整。不一会儿功夫，汗水顺着孩子们的脸颊滑落，尽失练功夫。
10: 就是小的时候，妈妈带我来上，然后就突然喜欢了。武术他练的时候就是累，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成就。
3: 教练介绍，队内队员年龄跨度大，武术基础参差不齐，教学必须因材施教。武术赛事打分标准十分严苛，弓、马、扑、虚、歇步等基础步行，但凡出现一丝偏差就能拉开差距，往往直接决定奖牌归属。
11: 出现一点失误点就扣0.1，一个0.1的话就相当于前三的名次很可能就没有了。
3: 日复一日的基本功打磨，成套套路循环演练，让嘉定武术少年积蓄成长的力量。
10: 最好的成绩吧，第一。
12: 最好是能夺冠，对吧？那有没有信心？
10: 有。
13: 这2个月积蓄呢，那把他们那个武术的精气神啊，还有我们弓马虚步啊一些技术分析的东西，充分的把它抓到一个这个竞技的水平吧。
3: 其实自第17届上海市运动会落幕，嘉定区武术队便启动长期备战计划，已经建立了不同的成长梯队。训练场上除了准备参赛的队员们之外，一起参加训练的还有小小队员们，他们大多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虽然很多动作还未成型，但一张张充满力量的小脸蛋上写满了对武术的热爱。嘉柔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

0: 十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

0: 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

0: 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0: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

0: 梅州、韶关、河源八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2: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孙岩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6: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8: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5: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8: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严攻，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各类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杨浦区聚焦打

0: 造全龄化年轻消费新赛道。播送记者报道。
1: 五位上海科学家上榜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名单，科技成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
0: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155首条跨省对接道路雪落样路通车，从上海青浦到江苏吴江只需5分钟。
1: 申城再迎顶级体育赛事，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明天开启，观赛体验全面升级。
0: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全面整改，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登陆，或滞留月香鄂，破坏性极强。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红霞对本市无直接影响，下周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度。
0: 完整记录千年发展历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61项。
1: 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已称摧毁多架美军战机。
0: 美国 AI 模型自主攻击事件细节披露， OpenAI 事发几天才察觉。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转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许家汇最高气温35.5度，最低气温29.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正值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各类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消费市场加速提档升级。杨浦区依托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平台，邀请近100位人大代表、本土商户、商圈运营方、行业专家与职能部门代表等，聚焦打造全龄化样消费及年轻消费新赛道，展开热烈讨论。请听报道。
3: 在杨浦包头路扎根10年的本土夜宵品牌安达龙虾，依托英航街道属地资源，变身6000平方米复合型夜宵城超级安达。升级后的门店不仅保留非遗13香龙虾等招牌特色，还新增了内蒙烤串、潮汕生腌、青氏铜锅等各地特色美食，成为杨浦又一个标志性烟火消费新地标。超级安达负责人任家明在议事现场分享。
4: 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到小孩都在我们家吃饭。我就拼的是环境、价格和口味。我的梦想是打造一个类似于文和友这么一个项目，我也想做成一个我们安达市集，什么吃都有，而且做什么都很好吃，我还做什么都很便宜。
3: 这家面向全年龄段客群的本土商户，打破了网红店只适配年轻人的固有认知，生动诠释了杨浦独有的样消费内核。样从来不是一个年龄标签，而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年轻生活状态。区商务委副主任鲍福南介绍，杨浦正在形成一圈一线两大消费集群，五角场环形商圈联动大学路限时步行街，主打青年潮流消费。5.5公里杨浦滨江滨水消费带串联渔人码头、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等优质载体。
5: 我觉得我们杨浦的发力方向肯定不是和我们传统的梧桐区去拼高奢高化，而是结合我们杨浦自身的特质，就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结合我们的样去做好我们的服务消费，走出一条我们杨浦的一条道路。
3: 作为全国首批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区，体育活力也是杨浦样消费最鲜明的特色。复兴岛建成了1800平方米的羽毛球场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原有无柱梯台改造升级为了2000平方米沪上最大专业匹克球馆。同时区域持续落地乒乓球嘉年华、丛林穿越赛等自有 IP 赛事。区体育局副局长沈家辉介绍，
6: 这些不同的区域他们有自己不同的项目特色，室外有音乐会、有市集，室内有比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那么像这种文商绿展融合的一个做法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各项赛事当中去把它推广开来，也是希望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
3: 讨论现场也直面区域消费发展的现实短板。结合区人大专题调研成果，与会代表专家直言，当前杨浦消费市场仍存在冷热不匀、流量转化率不高的问题。不少商圈看似客流充足，但游客多消费少，在大家看来，这些现存短板正是下一步提质增量的突破口。市人大代表孙慧就从银发群体需求提出了优化方案。
7: 所以我们商场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些有利于老年人的消费优惠的一些政策，就是这个商场在引进业态的时候也考虑到老年人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需求的，跟周边的商户形成一种联动，这样的话就整个的商场的，我觉得无论哪个商圈的它的营收啊或者它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3: 从烟火市井的本土业态升级到覆盖老少的全龄消费场景，杨浦样消费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互联网商业投资人赵余润从城市品牌塑造角度出发，建议依托浓厚的运动氛围，打造全城运动活力的独特城市标签。
8: 比如说这个是羊，也许是上海消耗卡路里最多的区，流汗水最多的区，把这个品牌给打出去之后，每个人都在里面诠释自己的杨浦的样到底是什么，我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年轻，这一点我觉得是留给杨浦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
3: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2025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入选者名单昨天在大林浩湾发布，5位上海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陈一彤、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明阳、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张洪亮、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踏实智航联合创始人丁文超、首行科技创始人胡宇航。35位在各自领域表现优异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技、能源环境、数字信息等多个科技前沿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一届入选者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是一条最鲜明的主线，它是当下所有学科创新的主要经络。5位上海青年科学家的成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陈一彤致力于突破 AI 时代的算力瓶颈，为下一代智能计算芯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王明阳将高温超导物理与 AI 算法融合，解决超导磁体的结构和计算瓶颈，通过闭环 AI 平台将全固态锂电池寿命延长了 2.6 倍。张洪亮将人工智能引入核材料研发，为加强下一代先进核反应堆结构材料的安全边界、结构完整性和服役寿命预测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丁文超推动数据驱动决策方法从自动驾驶走向具身智能，有望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不断学习和成长。胡宇航也是具身智能领域的创业者，他创立首行科技，专注于高仿真情感交互机器人。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长三角跨省域道路雪路样路昨天通车，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15/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通车后，上海青浦金泽镇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到2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示范区执委会生态和规划建设部高级主管孙超表示，
9: 我们在建设的时候也不可能把一座桥把它分成两半，所以我们就是参照了方厅的建设模式，采用了两地的一体化审批，精简了审批手续，又符合两地的规范要求。
0: 跨省公交示范区二路同日改线行经雪路样路，可在东方绿洲站接驳上海地铁17号线。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这个盛夏，上海再迎顶级体育赛事，明天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就将在卢湾体育馆挥杆开赛。今年赛事恰逢创办20周年，赵新彤、丁俊晖、奥沙利文等国内外人气球星悉数出战，参赛阵容强大。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营看到，赛场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全新冠军奖杯、专属纪念空间、沉浸式观赛体验正式亮相，请听报道。
10: 还没踏进场馆，赛事氛围已扑面而来。门口巨型赛事海报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奥沙利文等国内外人气球星分列两侧，展现出上海大师赛的含金量。步入场馆内场，两张铺着顺滑墨绿色台泥的标准斯诺克球桌整齐摆放，专业无影台灯、鹰眼回放系统、全套赛事声光电设备均已完成安装调试。整片地面铺设一层透明的防护薄膜，避免后续布置人员走动刮擦地板与台泥，全方位保护竞赛场地。赛事项目负责人于义清介绍，今年从场馆到布置都有了很多新升级。
11: 内场里面和去年相比是增加了大概有150几个座位，希望给到观众更多的近距离看到斯诺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半决赛决赛我们的内场沙发座会增加到4排。那湿度温度每年确实斯诺克对这个有比较严格的一个要求，场内的温度一定是控制在20度左右，湿度可能控制在3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今年整个卢湾体育中心的空调它是做了一个全面的翻新升级的。
10: 自2007年首届赛事落地生成，今年上海大师赛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成为世界斯诺克版图中标志性的顶级赛事。20年间，奥沙利文5次站上上海之巅，丁俊晖2度在家乡赛场捧起冠军奖杯。一场场经典对决让斯诺克运动在国内落地生根，也化作上海体育文化里亮眼的一笔。今年围绕20周年这个主题，主办方也做了很多延伸内容，比如观众回廊内打造的思念有形20周年专属记忆空间，陈列了历年赛事海报、球员签名球杆、纪念用球等藏品，完整梳理赛事20年发展历程。于玉清说，今年还重新打造了冠军奖杯。
11: 这奖杯其实也是融合了斯诺克的元素、上海的一些城市精神的一些元素。像这个奖杯的造型，我们是取自斯诺克这个三角的摆球框，然后在这个奖杯的形状上面，我们其实有白玉兰的花瓣，也是上海的市花，还融入了一江一河，像我们黄浦江的上海的一个城市地标的特色，也体现出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精神。
10: 赛场硬件全面换新，配套观赛软件体验也提质升级。今年赛事首次推出场馆专属无线电解说耳机，填补现场观赛解说空白。斯诺克赛事有着严格的观赛礼仪，赛场内不允许大声喧哗。在前几年的采访中，记者就曾听到过不少球迷反馈，有时很难看懂球员走位、战术思路。本次专属调频耳机完美解决了这一痛点。官方纪念品商店负责人马敏介绍，
12: 请了一些五星体育的那些名嘴啊，或者职业球员啊，你边看可以边听专业的解说。现场调频是有专门的一个频率嘛，只是在场馆内你可以收到这个频率。第一次，因为在国外你看到在英国可能大家戴的那个耳机，所以今年我们也试试看。
10: 根据赛事安排，27号揭幕日下午2点，丁俊晖率先登场迎战外卡选手。若顺利闯关首轮，29号晚间他将与世界第3赵新彤上演万众期待的中国德比。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作为8号种子直通16强，同一天将对阵斯嘉辉与庞俊旭的胜者。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这是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是新型垄断行为首案。相关处罚对规范平台企业经营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经营者与消费者各方合法利益、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去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据介绍，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3个等级：特牌、金牌、无牌。 特牌会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激励，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金牌需承诺全网最低价，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专家介绍，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流量倾斜等激励手段，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中高端酒店选择特牌，并要求特牌酒店线上房源全部在携程销售，不得与其他平台开展合作。清华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勇分析说，
13: 特牌呢，它是精选出来的，给这些特牌客户呢提供这个优先的流量的扶持、流量的倾斜，让它可以更多的曝光在消费者面前，包括这个搜索的时候出现在前面，就是要求你成为这个携程特牌商户的这种合作对象，不能在其他平台上销售房源。对商家来讲啊，最大的影响呢，可能就是限制了它的自主经营权。
0: 专家表示，携程还强制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金牌、无牌酒店在携程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平台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其他平台，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介绍，
14: 对于金牌的酒店呢，携程提出的要求是，你必须要保证在本平台上的定价要比竞争对手的平台要低，比如说低20块钱，低5%，这就限制了一些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上线的时候参与价格竞争的可能性，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西分析说，
15: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就包括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等专家认为，本案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对平台流量垄断行为的规制迈出一步，通过精准执法规范平台企业经营行为，推动其健康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说，平台企业掌握巨量数据，涉及众多领域，连接海量主体，关键要摒弃以规则和算法不当干预竞争的经营模式，依靠技术创新、服务升级、生态共建，提升核心竞争力，向更规范、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来关心天气。昨天开启为期20天的中伏，副热带高压影响下，申城又是晴热晒的一天。白天东南风较大，抑制了升温的势头，全市最高气温多在33到36度，其中市区徐家汇站35.5度。本市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85%到50%，气温在29到37度。下周副热带高压继续发力，申城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伴有局地雷阵雨，高温天天见，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度，最低气温维持在29度，又是从早热到晚的一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表示，如果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其登陆强度将强 于台风巴威和美沙克，其破坏性将非常强。据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对本市无直接影响。
0: 持续高温下，不仅让人燥热难耐，猫狗等小动物也容易出现情绪中暑、性情躁动的情况。

0: 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到，犬伤门诊也迎来就诊高峰，日均接诊人数比平时增加约三成。医生提醒，一旦被猫狗抓伤，不能光想着到了医院再说，受伤后的数分钟是阻断病毒入侵的黄金窗口。请听报道。
1: 上午十点，普陀区中心医院的犬伤门诊已经排起了队伍。市民王先生的胳膊上有几条长长的血痕，他说这是被自家养了五年多的猫抓伤的。
2: 猫出去了，我就给它撵回去，推了两下之后就抱着我胳膊蹬蹬的，看着伤口深色又想来处理一下。
1: 庄女士带着孩子来打狂犬疫苗，儿子手指上有几道印子，虽然不长，但都见血了。
3: 邻居家的狗撸它的时候嘛，被咬了一下，可能应激了。
1: 该院犬伤诊室副主任医师陈新说，入夏以来接诊人次较平日就上涨了三成左右，大多都是被自家宠物所伤。
4: 划破呀，没有出血的一个暴露比较多一点，出血了以后就属于三级，这样的病人可能有个三分之一左右。每年到夏天嘛，都是一个旺季，衣服穿的少，还有一个学生放假，这个都有关系的。
1: 如果不慎被咬伤，怎样的处理才算及时？记者在诊室发现，有的患者选择隔天就医，还有少数甚至掐着48小时内的时间点前来。陈新医生提醒，有伤口后来医院前，最好在第一时间就规范冲洗伤口。
4: 如果是比较小的一个创伤呢，最好呢就是在家里边流动的自来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时间一定要够15分钟，再到医院来就诊。它可以先基础的阻断，能阻断了大概有90%左右，再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置，包括注射狂犬疫苗啊，注射免疫球蛋白之类的。有时创面很大，你自己也没法处置的，还是到医院来比较好。
1: 如果此前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再被咬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陈新表示，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仍应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补充接种。
4: 就首次注射，全程注射以后有3个月的保护期，超过3个月以后只要注射2针加强针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打过规范的全程的接种疫苗，第二次再受伤以后三级暴露了，不用打免疫球蛋白。
1: 针对夏季高发的动物致伤，一些网友调侃自家猫狗有夏怒症，高温天气让宠物脾气渐长，攻击性变强。虽然这一说法暂无严谨的科学依据，不过上海动物园兽医闫妮娜从动物行为分析，
5: 夏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它都会有这种情绪比较烦躁的情况。宠物它的情绪呢是和主人相通的，也有可能因为它主人很烦躁，这种情绪会传递给它。不过宠物行为的异常不是天气这个单一的因素影响的，动物本身的一个个性、种类，还有它当下所处的情景，都是一些影响因素。
1: 仁和宠物医院医生郝国彪提醒，酷暑持续，养宠人士还是要做好宠物的防暑照护。
6: 夏天像一些法斗啊，那些短鼻头的那些犬，像一些柴犬呀、阿拉斯加呀这些厚毛的犬，比普通的可能更容易中暑一些。中午高温的时候尽量避免去外出啊，遛呀要挑早上凌晨或者晚一点，然后家里的空调呀、水呀要给他们备好的。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7: 高温天里，上海野生动物园采取了多种措施给动物防暑降温。园方负责人介绍，他们加大了冰块的采购量，在每个展区配发巨型冰块和专属冰镇美食。小熊猫惬意地趴在冰块上，羊驼、袋鼠、浣熊和各类灵长类动物有的坐在冰块旁享受凉意，有的享用起冰镇水果大餐解暑降温。
8: 说夏天的话呢，我们给它增加了水果，西瓜呀、葡萄啊、桃子这些，同时我们在饮用水里面也加了一些夏桑菊，防暑降温嘛。室内动物的话，我们也把空调全部打开了，放更多冰块，同时我们也会每天给它冲凉，达到它防暑降温的一个目的。
7: 在生活环境上，野生动物园也对各动物展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室外展区全面启动了风扇、喷雾和喷淋等设施，室内展区开启了空调、风扇等降温设施，为动物们营造一个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针对羊驼、驼羊等毛发较厚的动物，园方已经提前进行了剪毛处理，帮助他们换上夏装，更好地适应高温天气。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9: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

0: 同联动发展，权益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小物理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从青白瓷生产技术的形成，到将高岭土与瓷石混合使用的二元配方技术创新，再到形成由生产中心、原料产地和燃料产地组成的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记录了近千年来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历程。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介绍说，
2: 不同时期它的产品主打风格不一样，同一个时期它又包罗万象，它在学习中、包容中、创新，是保证了景德镇的瓷器这一千年摇火不断的原因。
1: 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的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3: 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这个镇区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载体。
1: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61项。
4: 近日，普陀区长寿路街道24街坊地块项目永安广场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作为普陀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旧改的收官地块，这座总投资25亿元的城市综合体将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今在这片土地上，新地标永安广场拔地而起，由三栋办公楼和一栋商业建筑组成，在澳门路与昌化路路口沿街商业部分复刻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永安里历史风貌，红马坡顶、老虎窗等特色均得到延续。长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梁小华介绍，
5: 商业便利度、瑞老还有菜场相关的功能，这是能完全能贴合我们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相关的需要。
1: 乐购普陀超市便利店消费券昨天开启首轮核销使用，迅速点燃消费热潮。这是普陀区首次推出此类超市消费券，包含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45三档优惠，山姆、麦德龙、联华超市等均被纳入使用范围。支付宝搜索乐购普陀即可查看活动剩余名额和具体规则。乐购普陀系列活动为期四周，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商圈零售、餐饮消费券，福利周期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多个消费旺季。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当下正值上海地产水果上市，每周五到周日清晨6:30到9:30，优质果品进公园活动会在全市16座公园定点出摊，销售地图进一步扩大，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17号。记者注意到，在不缺销售平台和渠道的当下，沪郊果农驱车到公园线下摆摊，市民迎着高温专程赶来采购，反效率的双向奔赴背后，不仅有对乡土品牌的认同，还有认真生活的仪式感，请听报道。
6: 如果不到水果进公园的直销现场，你或许很难想象上海市民对于这一口鲜甜的热情。
7: 今天我晚了呀，卖不到了，他们6点钟来。
8: 这么清楚啊？
7: 当然了，我们住在这里的10多年了。
6: 按照计划，今年果园直销的时间段是清晨6:30到9:30，然而早上8:30记者到达上海植物园3号门时，上海农心瓜果专业合作社带来的30多箱桃梨已经销售一空，桌面上只剩几串孤零零的葡萄。即便如此，社长王光平依然没有收摊的意思。

0: 你老远跑过来了买不到，心里肯定不舒服。现在我们等在这里呢，真的需要的话我给你快递过来，或者是预定，主要是还是跟市民有个接触嘛。现在的市民到底需要的什么品质的？
1: 三点出发，五点出摊，是护郊果园当下进公园的普遍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公园是市场调研、销售获客的重要阵地。可对于消费者来说，公园里买水果既不是最方便，也不是最便宜。吸引他们周末早起赶来的到底是什么？在长风公园一号门上海欢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摊位上，记者看到了超越物美价廉的情感连接。现场负责人黄岩说，
2: 我们到哪个公园，真的是他们开车都到哪个公园去追我们。果品进公园到现在，我有客户给我们去买水、买早饭、买红宝石的蛋糕，那个感觉真的是好感动，很温暖的。
1: 当天一早，黄岩和同事们从崇明出发，带来了200多箱水蜜桃，还有大量翠冠梨和葡萄，对于销售信心十足。而第一批顾客的确清晨5点半就等在了公园里。不论现场多忙，团队都会在打包盒上备注一笔，哪几个桃子先吃，哪几个还能放。
2: 作为一个笔头写个记号，实际上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他不用回去每个都去捏了，其实一捏他就坏掉了。我们这些细节比较到位，大家也值得大热天到公园里面购买。
1: 这份用心打动了许多人，家住杨浦区的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清晨5点多他就来了，自己要买的和帮邻居代购的水果单独放在一旁，就在现场做起了义工。
3: 吃惯了，最早是和平公园，后来是杨浦公园黄兴公园的时候，反正我们小区的一群都吃了，就委托我来买。
4: 我看您还会用他们的秤，还会帮他们招呼客人。
3: 啊，对的对的，我们退休了没事嘛，帮帮他们忙。
1: 在不缺销售平台渠道的当下，像这样反效率的双向奔赴其实也并不真的慢。黄岩对此感慨良多。十多年前，市林业总站第一次举办果园进公园活动，许多合作社不敢贸然尝试，他们是崇明第一家进公园的果园。而凭借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口碑，进公园活动已经可以快速销售掉农场半数以上的产出，成为兼顾收益与品牌的最优解。
2: 虽说辛苦，但是也很舒服，每天都能面对不同样的客户，然后还有老的客户天天哎我来了来了，今天又来了啊，就是我也蛮喜欢这种氛围的，因为大家其实累一点累一点，我感觉这个来的比较快。
1: 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5: 全国首个彩蟹专业研究机构上海崇明金鳌彩色河蟹研究所昨天在崇明揭牌，白玉蟹产业联盟同步成立，这意味着我国河蟹产业正式告别延续千年的传统青壳时代，迈入多元化彩色纪元。目前团队已成功选育出4种遗传稳定的彩色河蟹新品系，除已面世的白玉蟹外，红色、蓝色大闸蟹也已完成技术储备，未来将逐步推向市场。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6: 2026张江科学会堂科普季昨天拉开序幕，位于张江 AI 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客人。本届科普季全面推行小班深研机制，每堂课程严格控制在40人以下，进一步提升师生配比。这意味着每个孩子都能被老师看见，都能亲手操作，而不是坐在后排远远观望。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市教育考试院介绍，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第一次征求志愿已完成录取，考生可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本科普通批次第一次征求志愿录取结果。根据高招录取日程安排，本科普通批次第二次征求志愿将于明天9点到13点进行填报。
6: 数字阅读席卷的当下，曾经遍布上海街头巷尾的报刊亭大多都悄然退场。今年年初濒临结业的上海最后一个报刊门市部，在媒体关注与无数爱心力量的托举下，于虹口区乍浦路430号千纸重生再度亮灯。这盏小小的灯火不仅是一间老店的新生，更是这座城市对纸质情怀的守护。半年多来，67岁的负责人江俊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快节奏的都市里守着一方慢时光，全年无休，风雨无阻。来听报道。
7: 在影院、餐厅、咖啡馆林立的乍浦路风貌影视街，这间复古朴素的报刊。

0: 门市部自成一方静谧天地，往来路人总会不自觉驻足拐入。
1: 刚刚从对面路过，我们就说哎呀，现在很难得能看到这样的店了。
2: 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以前的记忆啊，进来的味道不一样。
3: 对，熟悉的味道。
0: 新店面积比老店大了一倍，却依旧透着紧凑的烟火气息。中间的柜台整齐码着各类报纸期刊，四周的杂志架也塞得满满当当。

0: 多了以后呢，我才拿出来架子上放不下。我们品种有上千种，但是读者需求它是多样化的，我们只能满足90%到95%。
1: 于上海而言，这是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于无数读者而言，这里是藏着万千天地的百宝店。多年相伴，江俊与不少老顾客之间无需开口便心领神会。
0: 他来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他要什么。奶泥，哎，我叫他再看看叫。
2: 我也不去过来了，
3: 全是就这一家看手机，没报纸看得过瘾。
2: 啊，这位，
0: 这位，这位，这位。
1: 这份默契源于数十年的坚守。1978年，江俊进入邮政，成为一名投递员。1988年接手经营报摊，至今每天凌晨4点取报，傍晚6点闭店，寒暑雨雪，全年雷打不动。很多人不理解这份辛苦与执拗，笑他固执死板。就连江俊自己也累哭过，却从未想过离开。
0: 大冬天早上4点多钟，下雪天下雨天，又是淋湿了，自己感觉很悲的。为什么这么早？如果我跟牛车过来，时间浪费的太厉害了。所以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到取报的点，我6点钟就可以这里开门营业。家里面偶尔就晚上聚餐，包括我父母去世，我去参加2个小时追悼会，马上又赶回来上班。我不能再跟你说下去，再跟你说我眼泪也会下来。
1: 小店的收银柜里总能看到各种纸币硬币，这是专属老年读者的阅读仪式感。江俊不太用手机，不过为了方便外地的读者，微信好友越加越多。
0: 你来看，一毛的，有时候一分的，我那一面盆一面盆的就留守在这里。那这得用福建的一个快递，昨天广东2个快递，你看他列举了这么几个报纸，我都要把它配齐这些报纸。
1: 老顾客们也在用各种方式回馈着这份坚守。
0: 他说蒋师傅，你这里的顾客多，一买买好多，没东西装袋，我们也没用，接好以后你一个月送一次过来。我们一个很瘦小的老人，80几岁了，拎了2个西瓜，很大的啊，破身上衣服全染红了。这么辛苦得到大家认可以后呢，大家会善待你，这也是我的动力之一。
1: 小店里很多报纸原价进原价卖，其实没有利润。有人劝江俊趁着热度做账号当网红，江俊一口拒绝。在他的这方小小天地里，两边的城市街巷日新月异，店里的报刊也在新旧更迭，但自己凌晨4点的闹钟没变，老读者定期上门的脚步没变，纸墨翻动的声音也从来没变。他笑着说自己还要干到70岁，或许更久。
0: 像这些书都是通过邮局订阅，一些的网上如果有许多读者来买以后呢，我们就无法供货，我正常的顾客就会受到影响，我不去赶时髦。我们有些读者在这里为了一个球队相互之间争论，为了一个过去热点自己在不同的观点。尽管我现在饿着肚皮，但是交流起来呢，我感觉我留守在这里异地重开还是很值得的。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大城无小事，
5: 民生一网通，
4: 听众热线，
5: 关注你的关注。
6: 本台夏令热线近日接到崇明区长兴镇居民施先生反映，近几年来小区车辆急剧增加，停车矛盾非常突出，由于车辆没地方停，甚至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请听报道。
7: 施先生住在崇明长兴镇江南滨江苑小区，是一个动迁房小区，原有规划车位820个，现在居民拥有的私家车已达到1020辆，存在200个车位缺口，车位紧张，停车难成为困扰居民日常出行的一大难题。
8: 现在我们早一点回来的人呢，能停到车位，如果到晚上8、9点钟回来了，那这个车位就没有了。再加上那个外面车子停到我们小区路旁边，把我们的这个通道堵住了，第二天居民要出去上班的时候，这个车子就开不出来。
7: 由于实在找不到车位，个别居民会把车直接停在消防通道上，存在安全隐患。据了解，滨江苑小区的类似问题在长兴岛凤凰社区的10个小区都普遍存在。对此，长兴镇镇长高杰解释说，这主要和长兴镇的产业发展、人口聚集以及经济飞速发展有关。
9: 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呢，很多的央企职工啊入住到小区以后啊，停车问题呢就是逐渐暴露出来。所以现在呢，我们人口居住密度比较大，车位配备比较低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们镇上也很重视，列入了我们今年民生的首次项目。
7: 高杰介绍，小区居民中附近上班的央企员工占到近一半，平时车辆很少挪动，只有到了节假日才会使用，这类车也被戏称为一箱油车辆。针对这一特点，接下来他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9: 我们制定了相关的停车公约，倡导规范停车、有序停车，保障消防通道畅通。那我们也通过

0: 内部的扩容，包括一些僵尸车的清理，也解决部分问题。通过我们的物业啊跟央企啊相互对接以后呢，要把这些一箱油的车辆呢尽量的要做一些清理，能移植到我们的一些企业啊或者相关的地方。我们也得到了公安交警部门的支持，夜间设置停车位，定时定点的晚上的七点到早上的七点之间呢，我们允许路边停车。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排摸呢也发现了周边有一些社会的停车场，我们呢也正在做工作，希望那个夜间的时候呢能免费向周边老百姓开放，能缓解凤凰社区周边的停车难问题。
1: 截至记者发稿，该小区周边马路停车位的标线已经画好，等交通管理部门安装好摄像头后就可以开放。小区内部的停车规则也正在走流程，该区域居民小区停车难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上海松江警方昨天发布警情通报，一男子因编造刑事命案谣言被处行政拘留。7月24号晚上8点左右，37岁的男子杨某某看到松江区盛隆路同利路附近发生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的交通事故，即在现场拍摄视频，后为博取流量引起关注，在其自媒体账号上发布该视频，并称该地区发生刑事命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杨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知名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昨天发布短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迅速启动调查。经查，涉案驾驶员张某亮昨天凌晨1点31分在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接到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后，为骗取短途票，以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为由要求乘客下车。乘客下车后，张某亮驾车使用骗取的短途票返回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后，并于当天5点11分再次载客离站。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计价器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处于无准营证状态。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驾驶员涉嫌无从业资格证件驾驶巡游出租汽车，或将面临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涉嫌将客运服务车辆交予无准营证人员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企业及管理人员开展溯源调查。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树智联2.0版惠旧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5: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百高新宋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3: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AI 模型自主攻击事件日前爆出了更多细节。本周二 OpenAI 承认该公司模型在一次内部测试期间失控，为寻找测试答案自行突破隔离环境，入侵了美国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最新报道称，相关模型本月9号就开始尝试逃逸，两天后成功入侵抱抱脸，其黑客行为一直持续到13号。而 OpenAI 又过了几天才意识到模型失控，20号才与抱抱脸首次展开沟通。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原公司抱抱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中国新闻社消息，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戴上标志性小红帽，上面有特朗普2028字样，并称竞选总统这件事我已经拿捏了，我将再次出马，准备第四次竞选。特朗普还表示，这应该很容易，竞选总统我已经很有经验了。美国媒体7月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虽然特朗普反复将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描绘为灾难，并承诺推出好得多的协议，但是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例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3: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对委内瑞拉进行初步审查，调查其在2017年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以及在关押部分反对派成员的监狱中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2024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在委内瑞拉设立办事处。2025年12月，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法案，决定撤销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
2: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号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
3: 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通报显示，今年以来，希腊累计报告21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主要集中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目前，病毒传播呈加快趋势。过去一周，阿提卡大区新增14例感染病例。卫生专家称，未来几周病毒传播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20轮上演本赛季第2场上海德比，上海海港坐镇主场2-0击败上海申花，完成赛季德比复仇。当晚有27000多名观众到场观赛。 本场比赛上半场，海港早早锁定胜局。第28分钟，莱昂纳多外围远射破门。第36分钟，李新祥小禁区垫射再下一城。半场海港就两球领先。下半场申花多次制造威胁，阿苏埃单刀，无锡头球

0: 均被上港门将严俊凌化解，最终比分未能被改写。申花主帅斯卢茨基赛后坦言，
1: 十七今天这场比赛，我认为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我们其实创造了很多很多机会，当然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创造机会、把握不住机会，这个是很难取胜的。当然对手也创造了机会，但我还是认为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势均力敌的一场球。
0: 海港球员莱昂纳多赛后直言，这是球队本赛季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动力嘛，这场比赛我们的动力都十分的充足，而且我们知道今天这场比赛特别重要，就像战争一样，然后拿下了今天这场比赛，这个就是团队的这样一个力量。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我们今年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了，所有人都参与到一起当中，一起进攻，一起防守。
0: 此役取胜后，海港积分追平申花同积19分，积分榜排名完成反超。不过在中超所有球队积分排行中，两队均处中下游，分列第11和12位。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1.5万元的机票起飞前三天退票，最后只退了432元。近日，消费者林先生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因行程变动申请退票时，才发现购票页面上那句“仅部分税费可退”藏在小字里，稍不留神便错过了。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人民日报客户端撰文指出，这种以大字吸睛、以小字免责的戏码，我们并不陌生。直播间喊着全网最低价，小字却写着仅限特定人群；理财产品大字写着年化收益7%，角落里却标注预测不代表实际。小字陷阱一再上演，说白了还是违法成本太低，获利空间太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不得利用减小字号、改变字体等可能使消费者难以辨明的方式进行补充说明。精通小字陷阱的平台和商家应当明白，钻法律漏洞或许能赚到快钱，但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力量迟早会让投机者付出更昂贵的代价。与其挖空心思在字号上做文章，不如老老实实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透。
0: 据央视报道，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当地一男子用 AI 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霉变图片，以此4个月恶意仅退款100余笔，致使整个衡山县被电商平台拉黑，当地居民网购榴莲、车厘子无商家愿意发货。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第一财经撰文指出，仅退款本是为生鲜破损商品设立的便民售后通道，如今却频频沦为少数人零元购的牟利工具。平台是造成乱象的直接推手，平台为了流量天然的偏向买家，而把交易风险几乎全都转嫁给了商家。这样一来，买家申请仅退款易，商家申诉拒绝难，有的商家为了避嫌，只好采取全域拉黑的极端方式。对此，平台要担主责，商家要敢于且善于依法依规维权，监管乃至司法力量要跟上，绝不能任由恶意仅退款歪风愈演愈烈。保护商家也是保护电商生态的所有参与者。
3: 数据显示，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上，与胶片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00亿次。这种笨拙、昂贵且低效的老技术，在数字化时代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半月谈载文说，当整个社会都在催促个体再快一点时，胶片摄影就像一张突如其来的减速卡。胶片摄影没办法即拍即得，它不仅操作繁琐，而且伴随着切实的经济成本与操作风险。每次按下快门都意味着不可撤销的物质消耗，这种物理局限性反而成为一种奇妙的清醒剂。它逼着习惯了数码相机连拍万张再慢慢筛选的年轻人慢下来想一想，这种主动寻找的低效实践绝非对生活的消极逃避，而是年轻人在高速运转的环境中为应对生存压力、对抗生活异化而

0: 采取了一种温和智慧的策略。
1: 85岁的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2025年5月，他在中国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吸引了250多万粉丝。有人向他倾诉被催婚的烦恼，也有人向他表达不知如何面对死亡。他总能用智慧动情的言语让人得到宽慰，大家亲切地叫他蒙爷爷。很多粉丝半开玩笑地自称剑桥毕业生，因为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环球人物记者就此采访了他，看到自己如此受中国年轻人的欢迎，麦克法兰觉得不可思议。他说，这可能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我看到了中国年轻人是真正有兴趣去理解世界的。我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回报我以同样的平等、开放和信任。这位教授已经到访中国20多次，2002年他还招收了第一位中国博士生。对于社交媒体账号评论区涌现的焦虑感，麦克法兰认为这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民族性格与家庭力量共同构筑了一种稳固感和确定性。
0: 以上是慧听天下，再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晴转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监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各类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杨浦区聚焦打造全龄化年轻消费新赛道，播送记者报道。
1: 5位上海科学家上榜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名单，科技成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
0: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155首条跨省对接道路雪洛样路通车，从上海青浦到江苏吴江只需5分钟。
1: 申城再迎顶级体育赛事，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明天开启，观赛体验全面升级。
0: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全面整改，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登陆，或滞留月香鄂，破坏性极强。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红霞对本市无直接影响，下周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度。
0: 完整记录千年发展历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61项。
1: 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已称摧毁多架美军战机。
0: 美国 AI 模型自主攻击事件细节披露， OpenAI 事发几天才察觉。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周仲阳。
1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